0: 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巨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巨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巨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巨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巨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巨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巨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巨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呀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巨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都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巨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巨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

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它向地球竖起的生态竖琴，把整座欧亚大陆的植物乡愁悄悄叠在一条垂直带上。这片380多万亩的植物王国，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酣畅淋漓的林间交响。几位羽衣歌者已经就位，高高低低正试着嗓音。风吹过树叶，那是阔叶林在调他的琴。看，那成片带着独特松枝气息的臭冷杉，就是这些五台山的常住居民，撑起了音乐会厚重磅礴的和声。松涛阵阵，不知道吟唱了多少年。我循着山路而上，邂逅了藏于山川草地间的精灵，不小心听见了他们的私语。暴雨过后，生命正在苏醒。最先收到密信的是苔蘑，栖身于20厘米厚的高寒腐殖土，耐受昼夜30度的温差。

千百年来，他拒绝被驯化，只在初秋的夜色里悄然破土，是这片山林最隐秘的馈赠。

也倔强。金莲花开了，七瓣金黄。传说它是文殊菩萨撒下的灵种，自带清明禅意。此刻他正和蜜蜂交谈，共赴一场关于生命繁衍的山野浪漫。当最后一缕风安静下来，草木生根，万物生长的细碎声响，就是这座山最真实的心跳。草木不语，却连通山川与人间。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褶皱纵横，藏尽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30年前，一颗自美洲大陆辗转而来的种子，与气候高寒的葛兰一见如故，便在中国扎下根来。谁也未曾料到，这个外来户竟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角。
1: 葛兰混用豆评为国家地理性标志产品，而且咱们葛兰县是中华混用豆之乡。
2: 这个混用豆的话，就是适宜这个气候了一点，他们其他地方都不如咱这里，咱这个气候的话确实要。
1: 那主要种下那个野山呀嘛，果子又大又野山好。我们这就是也是混用豆直销，它就是也是偏出来的呀。
3: 没有几包红豆，妈妈的学费就给你凑够了。我那两个儿子都念完书，现在都成家了。
4: 娶媳妇呀，哎，这个美房子，这个就是全靠多几年的种红豆的，这个是受了益了。今天那会儿那红豆种一苗可是顶一苗了。
5: 在人家上来种的收了，开完车，起个来的时候，天天有个两三个人家车敲的。
6: 最辉煌的时候啊，就是一年能达到就是说出口的话占全国的1/3，我创汇是648万美元，世界上第一咱不知道，反正肯定是中国肯定是第一。
0: 杂粮以精致碳水难以匹敌的特质，在世界的主食餐桌占据一席之地。山西忻州每年都有价值数百万元的杂粮从这里走向全球。红芸豆独占出口额的90%，标志性的赤红正是它征服海外食客的关键，因而得名英国红。然而一时红容易，一直红却绝非易事。2010年已成

0: 危机不期而至。
1: 啊，那座豆子好像又厚又那么个白片片啊。
2: 然后是渐渐失修啊，几天就好的就死了。
3: 也是死没有死都不能做了，有时候就绝产了。
2: 也没有像只打的一个两个结节，也是就那一个结节里头就有一颗两颗，你说这还不算绝手啊，那就是绝手的时候。
4: 到了欧洲上又退回来，这种就我们一般就是没办法收。
5: 这个因为的人少了，价格就低了。到了这个2006年以后，就种植的人就很少了。
6: 材料又低，豆子的质量又不高了，还想再还养红缨豆出名，那就是很难的一件事。
0: 一粒种子很轻，也很重，重到关乎百姓生计，关乎粮食安全。守住种子就是守住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7: 你这几大粒
4: 的话，包括你这个种子里面有这种大粒小粒的，这就是存在明显的退化的问题。
0: 2012年，面对着不断萎缩的红芸豆产业，郝小鹏和他的团队决定要给这颗外国种子来一场换新术。
8: 只有那么一个英国红芸豆这个品种，它本身在咱们国家就没有这些好的一些亲本材料，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题。
9: 你看咱们大豆那种物种呢，它的植株你看有高有矮，有紧凑有松散，它这种丰富的那种形态各异的这种材料进行之间进行这个杂交，就会创制出更多的优异的材料。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红芸豆呢，我们这种可选择的背景材料特别少，
8: 就相当于是咱们一个人得有好多人来辅助他，好多的亲朋好友。像红芸豆了，它只有它一个品种，
9: 让这个种子有更大的突破性，我们就要选择杂交。这是相当于就是你是大浪淘沙吧。
0: 山西表里山河，地形起伏错落，造就了各地迥异的小气候。得天独厚的生态基底，让山西成为国内豆类育种的核心宝地，仅食用豆一类种质资源就达1907分。然而面对红芸豆这个外来女儿，想要为她挑选一个本土女婿却成了令人头疼的难题。
9: 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淘汰选择。
10: 有的资源吧，它就是抗病性特别好，它产量不高；有的是风产性好，但是抗病性不好。这个就是通过杂交以后，能够把两个不同的这个资源吧，它不同的优点，能够都在一个上头都发挥出来。
8: 红芸豆它这个花就是说有那个一角钱的硬币那么大，本身它这个就是比较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那个用显微镜。用镊子来进行一个驱虫授粉。
9: 我们要让它接受外来的花粉，我们就要让它去除它父亲就是花粉的这一部分。它的花器因为非常的小，我们要就是将它的花器一根一根的摘掉。
10: 眼睛特别涩，就是说眼睛睁不开，而且要盯着那个东西，一直一直盯那个东西的，
9: 就需要小心翼翼，甚至有时候需要屏气。大喘气的话可能害怕把这个花粉给个抖落。
10: 很小很小这个东西，而且要把一个东西彻底取干净，再把这个授粉这个过程就是很难很难的。
8: 所以说一天的工能做大概10几20朵，杂交完以后我们通过这个收获，那么一年能拿到30-40粒种子。
9: 看到吗？这一把红芸豆，这就是他们的孩子，这是他们的后代，颜色、大小、形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6: 以后

0: 东家那刚那红油豆那就是两个概念了，我觉得那个豆是很小呀，它的那个红发也和那个红油豆的红发不一样，那个得先发黑红那一种。
1: 正常的红油豆加工出来罐头是经过蒸煮以后，它是那个深红色的，像这个品均以后呢，它就褪色，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这个东西没办法做罐头，所以这个东西相当于就是不能用。
2: 通过4到5年的尝试，那么这个杂酱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这个怎么这个平均一号比英国红差下这么多了？一个是很淡嘛，一个就很少的一点，很小。
3: 你想了吗？这个东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个产业就发展不起来，这肯定我们就很难受的。你说那个我们是山西省沈阳的唯一这个团队，那时候这红油豆这一块。
2: 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基因筛选的过程，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那么当时的心态就是说很失望，当时就感觉。
4: 想要真正实现种豆得豆，即非顺理成章，也从无捷径可走，这个道理可兰人最明白。十几年前，他们就是靠着一锄一铲，硬拼出了中华红云豆之乡的金字招牌。
5: 红油豆种植非常费劲儿，和玉米比起来，比玉米费劲儿两倍，可不好养活了。
6: 刘江开让中央就是完到要手腕干了，一个。第二天整个这些垮了，油了烫的，站也站不起来。
5: 啊，你得观察他这个出土情况，说顶的多的了，摘不开头的，自己把它挖开。
7: 那挺娇贵的，它不耐看打，老了不行，过旱了还不行。
6: 他已经粘的抽的到这个早上啊，这个下午喝脚了。有了，你中午一浇完，还把它就烫死了。
8: 光负上刀了，那可不是。
7: 哎呀，当成宝贝了。那你每天都要出去看它几次，看它究竟生不生病，有没有虫子。
5: 得去下小谷，不下小谷是没收益。啊，长得这么高，哎呀，人挺欢喜，长得这么高可往上。
7: 种下来，哎，人们还稀奇了，说这个红豆还有这种颜色，红的，舍不得吃。我们从过去就有个坏习惯，就是全村人牛呀羊呀没人管。
6: 上口价格一踩，那红豆果子都在地里嘛，你一块块你就捡不起来，你说那个欣赏不起来。
5: 我对面那个坡地，酱就已经吃了。
7: 我不给他们留情，我发现谁家的牲口放开，我指名道姓。
9: 一次招呼是马书记，一听你看咱们就没这个脸面了。
6: 他们背后边就一张刚好断的奖状，现在这个就，
9: 这就开始嘛，现在一年一年的，就是。把这个治理住了。
10: 他们一粒一粒种进去的，一份一份种进去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一种作物是充满了希望的。
3: 老百姓就希望咱们就能，培育出这个更适合他们需求的那些品种，就是质量变得更大，是吧？色泽变得更好，商品性更好，产量更大。
2: 中国农科院的老师。他们提供的一些思路，就是说通过这个化学呀，包括物理诱变，进行这个选育，这个过程是相对来讲要快一些。
10: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株种子被处理过之后，它变小了，变矮了。我们发现这个性状的变化，我们人家可以更快的找那个控制这种性状的那个基因，我们再来去改变它，就改良它。

0: 小杨，台子往那边歪了。新品种的那个区域实验，那么这个是咱们总共是12个品种。大家在那个拉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要把线拉直，因为咱们如果拉不直的话，这个地块它的面积大小有差异，咱们这个数据的准确性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因为咱们那个靠自己，我们几个科学人就没几个人呀，都是雇那个从你雇上一点老，而且都是年龄大的，咱们就是让老百姓在方面看，就是这么做。
0: 咱们那个规范要求，一穴三粒，咱们的那个株距，也就是穴距在28厘米，那么播种深度在5厘米。
2: 就是咱们平时种地吧，就是上班以后种进去就可以了，这还得细心，慢些，不要种树，不能踹了哈。
3: 要足高，还有防止夹住结束，还有豆子你每个夹开它基本上要取它的粒数。
1: 农民就是在有些方面比我们好像细，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植株长得有点异常了，是吧，他有时候的比我们的发现的早。
4: 因为农民他对这个种子，就是我们市场需要什么种子，他是有敏感度，因为他是最直接的种植户，他会其实会给我们提到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说你看，哎，这个种子它长得特别。
5: 往往这个变异都是坏的，好的很少。
4: 因为基因是成千上万的，我们一代一代的去磨练它，我们心里面也会有焦急，甚至一丝焦虑，说这个好品种什么时候出现。
5: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是通过一年一年的诱变来尽可能的找到这个好的东西出来。
1: 成功的概率我可以这么说，你可能2代人3代人出来一个东西，就是你这一代人可能就是白干了，可能下一代人能出来个东西，就是这么难。
6: 育种是一道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全球豆类常规育种平均8至10年起步，即便再顶尖的技术也难以跳过万物生长的客观规律。每一个育种人都知道，倘若没有好办法，那么笨办法就是唯一通向成功的路径。
5: 通过一年一年的田间试验，不断的下辛苦，在田里面发现它这个，一个就是它的株高比较高，其次就是它这个结痂数量比较多，当时就是感觉到有希望了。
1: 以前那个就长鼻子长了一撮多，这个就长了1撮半2撮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就说，哎呀，这是个苗头的东西，
5: 就是单独挂牌标记记录。当时要考虑能越快越好回到实验室，及时的看到底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
1: 就像那女人生孩子一样，马上生下，你想那接到自己的孩子了，是吧？那个心情就是那么个心情，就是。
4: 它看起来非常的鲜亮饱满，这颗种子，然后它的种子特别的大，我们平时的籽粒可能只有40大几克，但是它的种子就会长到50多克。
5: 它这个从我们这个实验室观察和分析来看，它比咱们英国红要那个宽了大概0.2，其次就是从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上来看，它比英国红增加了3%，达到了26.4%，两手一拍，觉得呀，终于有了一定的成效了。
7: 颜色又红，又果粒又大，
8: 果粒又大啊，
7: 那些好种子大概放心了。
9: 人家这个种子啊，确实好。你的使命。

0: 终极的好小，好小好小。
1: 通过这个测产，那个亩产在240公斤左右啊，当时这个也是创了一个记录吧。

0: 那个东西就是又大又好又慌，这个就特殊的在这个地方。
1: 我腊月初打这个灯嘛，不是是个腊八子，
2: 就用这个红豆，红油豆，也是做出来的，它就是酸甜的，吃个就好好吃的了。
3: 当时就觉得这个终于这个长出一口气了，这个努力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过去的话很多地就是牛马都不好上，现在的话基本上都修好了农田路，然后机器也能上得去。
1: 计划就是让马方便种，推平这个机器这个囊种，让马就能多种了。
4: 现在就是每户种最少的种个十几二十亩，多的像去年有一家，这个村种了190亩，
5: 补200块钱给种植给地方，
0: 对当院过来种饭给补上，
5: 国家给补上钱，这样就支持咱们种，咱们就大了。继续我多了种，但是这个红油豆是大有作为吧。
0: 一箱就是5块6千，后来涨到6块。
5: 这个还收这个倒没啥钱了，这年年的种了这红油豆。
6: 一粒红豆跨越山海，历经淬炼，终于在黄土高原扎稳了根。春种秋收，岁岁轮回，种豆得豆，生生不息。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0: 报告，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盘击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2: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0: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
1: 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2: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3: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0: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3: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局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成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成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成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成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生还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生还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

0: 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一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嗯，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2: 报告，
1: 进来。情况怎么样？
3: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1: 哦，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嗯，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
0: 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1: 啊、哦、
0: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好，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1: 啊、哦。

0: 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
1: 请。
0: 请吧。
1: 请。
0: 哎，你请，你请。
1: 哎呀，老师傅，
2: 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2: 好好好。
1: 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哎，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3: 还是我厉害。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猴子，放下吧。
3: 这家伙好厉害。

0: 哼，什么人？薛狼教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李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呀？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1: 呵，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叔，我是集中无知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的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嗯，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嗯？怎么？
1: 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王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艳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吧。
1: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啊。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啊。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0: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1: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
0: 那我们回去了。
1: 好好好。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

0: 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食，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2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

0: 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

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

0: 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儿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 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话。

0: 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3: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
2: 我的娘！
0: 这不要当我抬轿的人才懂啊！多少把我的命都是这些南家们用命护着的。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

0: 进一体镜。
1: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王科长，
4: 啊，早安，老师傅，
3: 我给你送水来了。
4: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啊。
3: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4: 谢谢了。
3: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4: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这个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3: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4: 哈。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的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
2: 老师傅，
1: 哦，
2: 这投的什么呀？
1: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2: 啊，老乡，哪个村的？
0: 大李庄的。
2: 贵姓啊？
0: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2: 哦，哈哈。
1: 四十五。
2: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1: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2: 啊、哦！
3: 科长，

0: 冲冲冲冲冲冲！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0: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1: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嗯。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3: 是
4: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5: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
2: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老大是我呀。
0: 哦，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啊。

0: 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1: 是，
0: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1: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0: 好好，很好，嗯。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1: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0: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贝弗仓库？哦，免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对。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收到，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2: 啊，是的。
1: 最近你好点吗？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3: 谢谢老师傅。唉，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哎哎
3: 哎，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呀。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你
0: 哦，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儿。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我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
1: 老和尚看得很紧呐。
0: 不要紧，我有办法。
1: 好。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下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2: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

0: 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右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

0: 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打我干嘛呀？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

0: 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

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三戴散光。过去一直是戴了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戴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考试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还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是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这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摘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4: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5: 市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品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哎，小子，
9: 谢谢。
8: 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
9: 好。
8: 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9: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还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8: 黄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9: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8: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9: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8: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9: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8: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9: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的。
8: 哦，黄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9: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的不太般配。
8: 哪些东西？
9: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8: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9: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8: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9: 是啊。
8: 来，请喝水。

谢什么呢？咱八路军呢，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呢，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你叫什么名字？李昌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掌柜，掌柜饶命，饶命，掌柜，掌柜，
1: 这个小家伙给我留下吧，
0: 掌柜。
2: 行了，看我像不像？
1: 像，
3: 像，像，
1: 太像了！
2: 喝酒吧，喝酒吧，
4: 喝酒，喝酒，喝酒。

0: 我们会和
1: 好。哎，董会长不要生气的。少喝一点，少喝一点。哎。

这些坏蛋

0: 所以我也帮助你。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和尚的情况？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

科长睡了吗？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哎呀。

0: 多少？
1: 600斤。
0: 怎么才送来？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1: 把事情说三，你不知道？这俩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来的。
0: 算了，5块散了，快搬起来吧。
1: 是。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那么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呢？

0: 九天。
1: 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食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九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收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儿也进不了仓。五月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大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的就甭回去了。
0: 好，
2: 三两天就回来。
0: 哎，
2: 大热的天哪，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0: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
0: 那老僧就不远送了，
2: 您请回吧。

0: 现在机会来了，那个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在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2: 那个小八路呢？
0: 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牛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没带，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
2: 你说，你跟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
1: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3: 旅长
0: 啊！
3: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2: 啊？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祥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嗯，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嗯，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我们人都来齐了吗？
1: 来呀，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你找好了，快点，
3: 狙击手来。

0: 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3: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4: 不要冲。
5: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7点钟。命令各排，
0: 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化王茂成回去。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同志，喝水吧。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

0: 盐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

0: 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一百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观众。
3: 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

0: 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 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蛋，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

0: 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
1: 我的娃娃，
2: 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 你不要当我菜鸟的人才是我。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度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度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箱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

0: 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

0: 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0: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是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阿菊，
16: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15: 刚才。
16: 哎，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15: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17: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哎。你们不会走远吧？
15: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18: 对。
17: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锦，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1: 干什么？
0: 参军。
1: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着。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2: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1: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3: 同志们，
1: 咱们该走了。爹，
4: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好，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0: 张小福，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1: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福，很顽固。
2: 张小福，张灵甫的儿子，
1: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0: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1: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1: 神经病。
4: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阳，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啊？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了，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4: 刚到。
3: 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啊，坐。
3: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0: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这个仗越打越大了。
0: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0: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0: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3: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1: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2: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1: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哼，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1: 啊，好吧。

0: 老大爷，喝点水。
1: 哦，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
1: 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得对。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政委，政委，
3: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7: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3: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8: 出大米的弟弟

0: 陶明儿，
1: 陶明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2: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1: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3: 黑旋风？
1: 对，还有武松。
2: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0: 武二郎。
1: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呢，总是把新摘来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3: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6: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3: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7: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3: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7: 我
5: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3: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7: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3: 那就挑呗。
7: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4: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8: 好。
7: 好。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8: 好。
3: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4: 谁呀？
3: 新来的政委啊。
4: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0: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什么我们他们的？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1: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我知道我毛病很大。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 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离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0: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吗？
0: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1: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
4: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1: 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1: 你班长是哪一个？
0: 是我，他叫秦守本。
1: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1: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0: 是。
1: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

0: 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再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0: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2: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2: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2: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
3: 嗯，
2: 面对着10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海，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猫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

0: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早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

0: 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3: 微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最近后台啊，有好多小伙伴催更啊，说是想看点不一样的。哎，这不是最近就有一部稀有题材的微短剧，成为了2026年的第一匹黑马。短

0: 本剧反腐第一剧《长路出新》，堪称是短剧版《人民的名义》，它能火呀，就凭两个字儿：真实。故事呢，是从一场抓捕行动开始的。抄底老窝，围剿别墅，接停飞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大老虎楚山羊终于落网了。
1: 真没想到啊，是你在这等我。
2: 我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0: 这楚山羊呀，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原是政法学院的高材生，自封西楚霸王。2005年呢，他满怀理想考入体制，以为凭着一身的本事就能出头，可现实啊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在单位里，他就只是个端茶倒水的小透明，受尽了排挤。同学聚会那就更扎心了啊！当年不如他的，一个个混的那是风生水起。咱们这位眼镜男的心态啊，哎，崩了。
3: 你看着吧，马天野，以后我一定会爬到最高处，爬到巅峰，当局长，当市长，当省长，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我要做真正的爸爸。
0: 怎么说呢？开始我还觉得眼镜男是个人才，有点同情他的遭遇不公。但是他自称霸王，那就事事必须都争第一吗？这个胜负欲是不是有点过了？显然呀，出人头地这个评价标准是社会成功学给人们的枷锁。人呀，不是必须踩在别人头上才叫成功啊。
1: 静静，对不起。
0: 这位不跟人下的眼镜男呀，后来就活成了陈世美。他抛弃了结发之妻，迎娶高官之女，靠着利益联姻啊，平步青云，成为了最年轻的副市长，却也一步步的沉沦了下去。一开始呀，他收受贿赂的时候吓得那是手抖心慌，可到了后来，他在酒桌上谈笑风生之间，能眼睛都不眨就把挡路的人除掉。
1: 你跟彪子说一声，到他报恩的时候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金钱、亲情，亦或者是爱情，都抵不过去。
0: 就这样，那个曾经眼神清澈的眼镜男，一点一点消失不见了。有网友说得好啊，楚山羊啊，不是一次性崩塌，而是一步步失守。这个正是长路出新优秀又戳人的地方，他从没有把反派塑造成脸谱化的坏人，而是抛开了人性复杂的多面性。你会同情他初入职场时的不公与委屈，理解他面对现实落差时的挣扎与不甘，却也会痛恨他被欲望裹挟后的贪婪与狠戾。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呀，他的堕落才更具警示意义。这种对人性灰度的描摹呀，让无数像小甜甜一样的观众不禁自问啊，说是如果是我，能在权力和欲望面前守住初心吗？哎，当然，好剧本更需好演技。老戏骨吴刚啊，自不用说，一场象棋独角戏，堪称是封神名场面，手起棋落，全是对案件的精准研判。
4: 僵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苍老过深。
0: 而楚山羊的扮演者刘潇旭，为了贴合角色开启了邪修模式，正常人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他呢却硬生生压到了7次，只为了呈现角色那种高度紧绷与时刻算计的感觉。这昏暗里的音质狠厉啊，看得直叫人后背发凉。总之在剧中啊，正是这些无声的眼神戏、微表情戏，构建了男主摇摇欲坠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人性在权力腐蚀下的真实变化。有网友惊叹啊，刘潇旭没有在演一个坏人，他在诠释一种逻辑，一种令人信服

且复杂的堕落。当然啊，这部剧也并非那么完美，有观众吐槽啊，说是楚申阳啊被掌掴的戏码太多了，略显刻意，最后的证人一个个复活呢也太过理想化，

诱惑与危险，也照见了每个普通人啊，在诱惑面前可能动摇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持正义，守初心，走好属于自己的长路。本周然叔依然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部扎根现实的短剧。第一部呢，反诈风暴，以电信诈骗为题材啊，选取真实案例，聚焦反诈警察与诈骗集团的斗智斗勇，很有警示意义，值得推荐给家里的老人去看一看。第二部《司法所里的故事》，全国首部呀反映基层司法所工作的微短剧。他呢用一个个鸡毛蒜皮的民事纠纷啊，撕开了中国式人情社会的复杂肌理。第三部《东北爱情往事：闪婚玫瑰》，以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为背景，讲述了逃婚女工与录像厅老板的契约婚姻的故事。哎，豆瓣评分8.7啊，值得一看。再来说几部彩亨剧啊，《爱酒同心》，预约300万的民国谍战，点进去一看，谍战变恋综，男女主双双沦为恋爱工具人。解忧通灵师，打着通灵的旗号啊，实则内核还是霸总那一套啊，剧情逻辑非常混乱，装神弄鬼呢毫无深度。又是明月时，特效服装不差钱儿，剧本啊却像是没睡醒。有网友说得很呐，说如果把感情线全删了啊，这剧的逻辑反而能上一个台阶。问题是删了还剩啥？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下期啊带您解锁更多精彩高能好剧，拜拜。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走在山林里，我试图从那些细碎而笃定的回响中追踪他们的来去，拼凑出一个属于他们的完整世界。有些声音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等，那是暴涨踏上碎石的声音，像把一颗石子投进深潭，每一步都隔着漫长的空白。他告诉我，山还在，家还在。有些声音藏不住，像翻动一本古老的地层书，一层叠一层，荡远了又荡回来。古人说这鸟永逸，而我却在这一声长鸣里被一种古老而沉浸的生命力轻轻撞了一下。有些声音需要用寂静来交换。那只黑鹳立在浅水里，像个入定的老僧，然后一滴水从喙间滑落，一下子就敲在心尖上。有些声音稍纵即逝，像一阵风在犹豫要不要穿过枝桠，就在你屏住呼吸的刹那，不是惊恐，是警觉，是这片山林从未断绝的野性。

当这些声音叠在一起，仿佛在说，真正的抵达不过是在万物自有其序的世界里重新认识自己。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放开我的娃！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 你不要打我，才是我的冤家。
0: 多少爸爸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苦等的。
2: 把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9599，40008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呢，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万里山河日新月异，国庆假期仍有一大批劳动者奋战在生产一线，他们以坚守向祖国告白，以实干为时代添彩。今天我们走进机械轰鸣的项目建设生产现场，聆听奋斗者与祖国共成长的铿锵脉动。

0: 你像这几天站里头都挺忙的，然后像这个吧，就是我们把这个400多吨的备用的变压器拉出来，然后要在这个上面去做实验。这两年呢，咱们这个特高压也是飞速发展，这个跨区能源输送的大动脉已经渐渐形成了。我们从大同到怀来到天津南这样一条我们山西最年轻的一条特高压线路，它的关键节点云州站呢马上也要投运了，把咱们山西的这个绿色电力吧输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1: 国庆期间，我们现场作业人员计划完成隔断玻璃安装、地面石材收口以及这个小局部铝板的收尾工作，还有这个灯光调试工作。
2: 三期改部件呢，主要是在推进精装修的收边收尾，以及机电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为竣工验收做一个筹备工作。我们国庆期间不停工啊，抓紧施工，统筹施工的安全、质量进度等管理。
3: 车辆后退，主臂起。主臂伸。
4: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了14到115米的一个闭式高空碎平台，其中呢14到73米是我们的一个油电同平台的一个产品，全新面世的一个60米电动高空碎平台呢，已经经过

0: 了严格的试验和用户的一个试用，得到了用户的好评。目前呢，我们也收到了用户的持续的订单。后续呢，我们将开发出更多、更好、更高的一些产品，为我们的祖国建设贡献我们太重的力量。
1: 历时五年，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成功开发出900超大级热轧磁铁档，成功应用于世界首台的50万千瓦冲击式水电机组。作为一名技术人员，面向祖国的发展需求，我们将进一步持续创新，为祖国的水电事业做出太钢贡献。

0: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我省多地仍有许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向着安全达产目标稳步迈进，以实干向祖国献礼。
1: 在山西焦煤华晋焦煤新工煤业公司，全体干部职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以赴推进在建矿井、联合试运转各项工作。
2: 三年节假日都没有休息，虽然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但保证井下运输安全平稳，就是我们每一个机电人的责任。
1: 节日我在岗，坚守保安全。中央变电所的一线工人放弃休假，保障井下生产供电稳定可靠。矿井实行班子成员代班制度，紧盯井下重点作业区域，抓实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中央变电所作为井下主要的供电场所，更需要加强值班值守。为了矿井的供电安全，我心甘情愿留在这里值班值守。
4: 班前讲安全，班中查隐患，班后抓纠结，隐患不隔夜，问题不过班。围绕联合试运转目标，干部带头扎根一线，守住安全底线，以实际行动向国庆献礼。
1: 国庆期间，长治市襄垣经开区的山西中科铁塔镀锌科技公司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车间里机器轰鸣，生产线有序运转，项目主要进行液压支柱制造与再制造。
5: 国庆假期，全体职工坚守岗位，轮班作业，根据生产运行情况精调细校各项参数，力争早日达产达效。
1: 项目全面达产达效后，将填补区域内金属表面处理产业链的空白，为周边300公里范围内的煤矿、机修厂、化工企业提供液压配件及配套服务，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晋城高平市王河北村园林市鹌鹑养殖及食品加工全产业链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正在火热建设中，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把控建设进度，按计划节点有序推进。
6: 我们项目部提前做好了项目统筹调度、科学配本，我们现在是全员在岗，在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追赶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产。
1: 项目占地122亩，规划存栏500万余鹌鹑，分两期建设，将以绿色循环发展为理念，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古村落、古城堡上新了别具特色的文旅活动，地道探秘、国风展演、民俗巡游、实景剧轮番登场，让八方游客感受表里山河的古韵新风。
1: 国庆假期，晋中介休张壁古堡迎来客流高峰。这座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古堡，地上明堡、地下暗道的独特结构吸引着八方来客。景区推出的家国主题情景剧，配合 NPC 互动、汉服巡游、大合唱等活动，拉满节日氛围。
7: 我到张壁是第一次来旅游，古地道啊，确实神奇，有房有屋，古民房、古街道，包括古树都保存得很好，那印象啊，非常深刻。我要介绍我的朋友们多上山西来。
1: 在朔州右玉右卫艺术小镇，中国红、西口风主题活动热闹上演，民俗巡游、二人台、歌舞演出遍布街巷，街游表演让游客在转角就可遇到精彩。瓮城古城里原创音乐剧《塞上绿洲》为游客讲述右玉的治沙故事。
8: 这里

0: 有民风淳朴的一面，也有很时尚的一面，还有各个点位的演出也非常好看，很精彩。希望朋友们多来这里玩。
1: 在吕梁柳林后冯家沟黄河古村国庆古村行黄河江湖令主题活动热闹开启，古镖局押镖互动体验，黄河古籍开市，游客换装入戏，品尝碗团、芝麻饼等当地美食，在古商道上沉浸式感受黄河民俗魅力。
2: 今年国庆的这个后冯家沟真的是别出心裁，别具一格，特别是这种真人的这种演的这种剧情，让每个老百姓都可以参与到其中。
1: 临汾福山寨歌塔康养景区推出健步康养、民俗展演、沉浸式 NPC 互动、乡村丰收市集等多种活动，动静相宜，文体并举，让游客乐享多彩假期。
3: 国庆出来徒步特别放松，这边风景好，路况平缓，既能运动康养，欣赏秋景，沿途还有很多趣味互动，沉浸式游玩体验特别好。
4: 小学四年级篇目《精卫填海》，这篇简短的文言文勾勒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笃行的精神图腾。很多人熟知这则神话传说，却不知故事的发源地就在我们长治市的长子县。今天跟着课本游山西，带您走进长子，在上古神话实景地溯源我们血脉里的精神底色。

0: 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回荡在长子县东方红学校的教室中。精卫填海的故事出自《山海经·北山经》，书中记载的发鸠之山精准锁定了长子这片神话沃土。相传炎帝幼女女娃游于东海，不幸溺亡，魂魄化身为精卫神鸟，日夜往复，衔木覆食，立志填平沧海。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不言弃、坚韧笃行的精神底色。
1: 以前只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神话，现在才知道故事的根就在我们这儿，特别震撼，也特别向往。希望能实地走进发鸠山，亲身感受精卫精神的力量。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课文中所说的发鸠山山顶，这里就是精卫传说和精卫精神的发源地。相传精卫鸟就是从这里啊，把树枝和石头衔起来去填海。那发鸠山山势巍峨，林木茂盛，得天独厚的自然地貌孕育出流传千古的精卫传说，让课本里的文言文、遥远的神话有了真实可触的地理坐标与文脉根基。
3: 发鸠山作为精卫文化唯一的发源地，有着典籍、方志和遗存三重硬核佐证，在《山海经·北山经》中啊，就精准标注了发鸠山的地貌和水系特征，与长子本地实景呢完全契合。历代长子县志中呢也均有明确的记载，发鸠山呢就在县西50里。
0: 漫步发鸠山，九窑十八洞依山崖错落分布，洞穴幽深静谧，形态各异，还留存着古人繁衍生息的痕迹。山顶避风台，地势开阔，是登高望远俯瞰群山的绝佳点位。一山一洞，一台一景，让古老神话传说变得立体鲜活起来。
4: 我们长子人世代听着精卫故事长大，精卫坚韧踏实不服输的劲头就是咱们长子人的精气神。
0: 沿发鸠山路的漳水源头前行，千年古刹灵丘庙依山而立。作为全国唯一祭祀精卫女娃的庙宇，这座庙宇始建于汉代，兴盛于唐宋。庙内留存的历代古碑石刻，完整记录着精卫填海传说和当地人们祈雨祭祀的传统。
3: 这块碑呢，就是元代皇庆元年的一块碑，就讲到以后呢，精卫填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精卫神话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核心不在于勇填大海的壮举，而关键在于它呢，知难而进，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精神内核。这是咱们中华优秀文化中奋斗精神、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
5: 今天探访这个灵鹫庙，实景对照课本呢，感觉精卫填海不再只是

0: 是传说，而是真切的坚守于力量。
1: 精卫湖国家湿地公园湖面澄澈开阔，碧波荡漾，岸边草木葱茏，飞鸟翩跹，灵秀盎然的生态盛景与发鸠山千年神话传说遥相呼应，相得益彰。长子县还依托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全域山水人文景观，便利游客自在奔赴漫游与探访。
2: 近年来呢，我们深挖精卫文化内涵价值，全力推动了灵丘庙的古建维修和碑刻保护工作。我们将持续擦亮精卫文化品牌，积极开展精卫主题微短剧制作宣发，加大精卫系列文创产品的研发力度，让三晋文脉得到更续传承，焕发生机活力。
3: 品味山西从美食开始，特色风味、传统小吃，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锁地道晋味。
4: 太原是我的家，新婚人去不是花，路况差点，抱紧抱绿花，人把路

0: 特色美食。
1: 这个味道不错，我很喜欢。好吃的美食果然不一般，这是什么方法，什么配方，我要多吃一点，真的好喜欢。吃完了不够，再来一盘。这个味道真的很不简单，一口一口一口全部吃完，绝对不能剩下，这是我的喜欢。好吃的美食。

0: 12: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巍巍太行，藏秀运中，在这重峦叠嶂之中，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阳泉盂县的藏山，品读千年传奇故事，领略太行民风之美。
1: 藏山坐落在太行山西麓，位于阳泉市盂县城北18公里处，既是旅游景区，也是国家水利风景区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总面积12.5平方公里，植被覆盖率达97%。藏山古名盂山，藏山之名源于赵氏孤儿的传说。史记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氏家族满门，一世成婴与公孙楚旧舍身取义，将赵氏孤儿赵武救出，策马逃入虞山，藏匿15年之久。后人为纪念这个典故，将虞山改名为藏山，并立藏山祠，经历代修缮形成这片古建筑群。随着赵氏孤儿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藏山也成为忠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藏山景区由玉孤园、春秋藏孤圣地、三教文化圣地和仙人峰自然生态区四大部分组成，包含藏山祠、藏孤洞等168处景点。藏山祠前有明代藏孤圣境牌楼，殿内壁画以连环画形式呈现了赵氏孤儿赵武的生平。山中古祠依山傍壁而筑，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令人如入仙境。

0: 山上现存最早的藏山瓷碑刻为经大定十二年所立，距今已有800余年。藏山瓷的总盛悬楼还被称为山西第二悬空寺。这个季节已是藏山旅游的最佳时间，山间有飞瀑流泉，四季景观分明，特别是十月的红叶尤为绚丽。值得一提的是，山顶设有观景台，可登高远看红叶丛丛。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继今年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再次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并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车票将于今日起陆续发售。近日，我省多个热门景区发布限流预警公告，长治八泉峡景区至10月5号之前已迎来客流峰值，晋中王家大院景区日客流高峰大多集中于11点至15点，长治平顺县金灯寺、神龙湾、新州芦芽山旅游度假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等景区景点游客预约人数已达上限，建议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公告，合理安排行程。我省2026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网上报名即将开始，考生报名时间由各市在10月9号至10月15号之间按类别分学校统筹安排。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生和社会考生具体报名事项，请及时关注所属市招生考试机构网站或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宁。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今天早晨7点变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东部的这些区域仍然会有7到8级的阵风。今天下午到明天，除了风大，夜间的时候在北部的一些区域还将会出现霜冻，要注意防寒防冻。明天早晨各地的气温会继续的下滑，中部的这几个城市最低气温将会滑落到不足5度，北部的大同、朔州会再次滑落到冰点之下。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晴，22到6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15到2度；大同云冈石窟晴，15到-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17到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17到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0到5度；新州雁门关晴，17到0度；太行山大峡谷晴，14到0度；晋城王莽岭晴，16到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1到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1到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1到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戴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以前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是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8: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
9: 市建变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建变交技术，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师父，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能这么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显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我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你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脸翻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叫我怎么活呀？
0: 老人家。

0: 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1: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1: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2: 闭嘴！好好儿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3: 大师兄，不可造次。
2: 好，一好乖。
3: 哎，猴子！哎呀！
0: 你还敢行凶？
4: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3: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法旨，弟子谨记。
2: 妖精，妖精，砍刀！

0: 妖怪。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无惊，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

0: 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1: 啊啊！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
2: 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0: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0: 快！

0: 师父，谢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回首一看，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

0: 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0: 咱们在这儿歇会儿。慢点。
2: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2: 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0: 那当然我去了。哼，师傅，我去了。这个上哪画去？

0: 化斋去了。
1: 二兄，
2: 妖怪，
1: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2: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3: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3: 师傅。

0: 啊！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大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4: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嗯，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4: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6: 阿弥陀佛，
4: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7: 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7: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7: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恨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哎、吊起来，
1: 走走走，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

0: 是唐僧的徒弟。嗯，
1: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0: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1: 师弟，打！打！
2: 唐长老
3: 啊，你
2: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3: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2: 长老，你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长老。
1: 好，好。
0: 快走！
2: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啊，怎么跑了？嗯，哎
5: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哎，
0: 哎呀，
5: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0: 嗯。
5: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0: 嗯。
5: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5: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6: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5: 嗯，怎么，
6: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5: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5: 你

0: 放的，这可就……
1: 你给我出去！嗯，
2: 出去！
0: 哼！夫君，哎，夫君，嗯，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2: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2: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3: 在哪儿呢？
2: 万金，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师父，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3: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3: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3: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5: 八戒，八戒，
4: 师父，
3: 师父，师
5: 父，八
3: 戒，师父，师父，
5: 八戒，
4: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这边走，
3: 快，师父。
6: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7: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6: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8: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6: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8: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6: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8: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6: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9: 是。
4: 你看，
3: 你看，
4: 这多有气派啊！
10: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8: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6: 长老，
4: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6: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3: 我
4: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

0: 朱长老，你这样个长法长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2: 师父，我去助二兄一臂之力。
3: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了。
1: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开！
4: 放开！放开！
3: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5: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3: 谁？
5: 是夫人。
3: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5: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3: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2: 此事与公主无干。
3: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2: 因为看见了宝相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6: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3: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唐僧就在宫中。
7: 小婿拜见父王。
8: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9: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8: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9: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8: 我

0: 伙计，
1: 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啊。
0: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来。

0: 你是什么人前来谋杀本大王啊？说
1: 看见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0: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1: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谭姐，
7: 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4: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人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

0: 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他怎么来了？孩子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我来！
1: 这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
0: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傅，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傅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傅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傅就想起你来了。师傅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傅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了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
2: 大人大人大人，
0: 大人大人，谢谢。啊，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啊，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

0: 别去给人弄了，
1: 走吧。
0: 我怕师傅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1: 那就此道别，请上路吧。吧。
0: 啊，上哪儿去了？啊，哎，呸！那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

0: 你这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什么人？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八十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在哪有难，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的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啊、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啊，

0: 你这个呆子。
1: 嗯，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2: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2: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2: 对，
0: 大进，咱们走，
2: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
2: 哎，大师兄，
0: 沙师弟。
2: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夫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夫人，等我抓住那几个和尚。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
3: 哎呀，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3: 啊，
4: 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
4: 啊，
0: 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八戒，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父，我走了。大师兄，师父，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
1: 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师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2: 鸟屎，招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3: 小的们。
2: 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2: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
3: 是金蝉长老转世哦，
2: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3: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2: 好，我去拿他。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3: 好。 小的们，等等，
4: 等等，
2: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

0: 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哦，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1: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2: 师傅，
1: 哎，师傅他来了。
3: 八戒，
4: 师傅，
3: 这是什么山？
4: 石头山。
2: 洞什么洞？
4: 石头洞。
1: 洞是什么门？
4: 钉儿钉的铁链门。
1: 洞里有多远？
4: 洞里有多远？
1: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4: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1: 有什么话？我把你个憨货！
4: 师傅，
3: 八戒，
4: 师傅，你看，
1: 别拦着，
4: 师傅，
3: 悟空，
4: 师傅，你看，
3: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1: 好，哎
4: 呦，师傅，
3: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1: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4: 不敢不敢，
1: 快去！
4: 不敢了，
1: 快，
2: 二人去吧。
4: 嘿，猴哥呀，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哈哈哈哈哈哈。这哪有妖怪啊？我是过路的。
5: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大王，这和尚正变成土上的呀。你看，
6: 这是唐僧啊，这猴脸的是孙猴子，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4: 不是。
5: 和尚，把腿伸出来，伸出来。
4: 受风了，不能伸出来，不能伸。
5: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4: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们。放了
5: 你老实点。
7: 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啊。
4: 没用就放了我吧。
5: 不能放。
3: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4: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5: 小的们，把他抬下去。
4: 倒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7: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1: 啊。师傅，你瞧。

0: 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1: 在哪儿呢？
2: 啊，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3: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2: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3: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2: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3: 啊。
2: 你们先回洞去。
3: 好好好，
2: 我自有办法。
4: 师父，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师父，
5: 悟净，是谁在喊救命？
4: 不知道。救命啊，师父！
6: 师父在前面。
4: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6: 师父，
4: 望师父救命啊！
2: 哎呀，
6: 师父，不可！
2: 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6: 哎，师父，
2: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6: 师父，
2: 悟净。
6: 是，
2: 快去吧。
3: 师父，我来驮。
7: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8: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7: 走啊。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少爷，这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对，
3: 怎么
4: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5: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

0: 狂言。
1: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1: 嗯，
0: 小的们，
2: 好，
0: 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3: 好，
4: 师傅，师傅，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1: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1: 嗯嗯，
5: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6: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5: 啊，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放出来。啊，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6: 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5: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

0: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1: 跌跤做觐见礼，
2: 没听说过。
1: 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蓬莱山来的。
1: 蓬莱山？
2: 哦，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1: 哦，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1: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2: 好人
1: 渡了我们吧，渡了
2: 神仙，
1: 渡了我们，
2: 渡了我们，
1: 真的好人呐！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1: 我们从莲花洞来
2: 的。
1: 去捉孙悟空。
0: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
1: 对对对，正是。
0: 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2: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1: 紫金红葫芦，
2: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龙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呀。
1: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 你也有宝贝？好啊，
0: 来。
1: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老神仙，
1: 失敬
2: 失
1: 敬，我们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2: 老神仙，
0: 起来，
1: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1: 爷爷啊，我。

0: 老神仙，老神仙，老神仙，
1: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3: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0: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0: 装给我们看看。
3: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0: 那好。
4: 三太子，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多谢。
3: 奉谢大兵，天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么黑了？这天怎么黑了？
1: 啊，哥哥，
2: 哎呦，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吧，要不然快把
3: 天放不见
2: 来吧。
0: 这哈天怎么又亮了？
2: 哎，老神仙，
3: 天亮了！
2: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
3: 天灵呀！
4: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4: 好，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

0: 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 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特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我答应过八弟，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5: 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6: 你竟然不抬轿的人抬走啊！
4: 八弟，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4: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5: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4: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3: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4: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6: 等等我们呀，
7: 法力无边呐、啊！老贤弟，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6: 啊？是啊，啊！
8: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6: 啊，
7: 哎，真在那儿、啊嗯？
8: 孙行者，来了！哎呀，
7: 灵异虫，过来，过来，过来！ 要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2: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7: 行，给他换。走，
2: 老神仙，
7: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6: 是啊，
7: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6: 对
7: 啊，
6: 对，
8: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7: 哎呀，老神仙，您看您说的，
2: 来，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7: 对，
2: 换，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7: 怎么样？
8: 好吧，就算我会去
7: 啊。太好了，我们换了。
8: 好，
7: 哎，
8: 拿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7: 对，老神仙，
8: 好，
7: 您
8: 好。
9: 哎呦，
7: 大王，请看好宝贝。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6: 请大王看看吧。
9: 好，打开看看。
7: 是。
9: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7: 唐僧肉啊，
6: 小的们，
10: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7: 啊，谢谢大王，
10: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9: 好，
7: 大王，我来演示，
6: 我来演示，
7: 我
6: 你来，
7: 是。
2: 注意，天要黑了！注意！
10: 小的们，点起火把！
7: 点火！
10: 怎么不灵？
2: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6: 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7: 对，有咒语。
6: 好，你来。
7: 好，
6: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9: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6: 怎么变小了？
9: 抓住他！
10: 猴毛！猴毛！
9: 哎呀，怎么回事啊？
7: 上了猴子的当了！
6: 猴子当！
9: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6: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7: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6: 你们两个废物！
9: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10: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0: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赶紧把故事接回来。
2: 好。

0: 小干儿的，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谢老太太。
0: 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儿啊？
2: 我走不动了。
3: 哎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哎，嗯，啊，嗯，哎，啊，嗯，哈哈哈哈哈，哦，嗯，
2: 孩儿见见干娘，
3: 三姐来了，
4: 啊，孩儿们免礼。啊，免礼免礼了，
3: 谢干娘。
4: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2: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5: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4: 啊，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5: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嗯，
4: 哦。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2: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4: 哦，还挺厉害的呢。
6: 慢走，干娘。
4: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6: 啊，是啊。哎。
7: 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8: 二兄，你笑什么？
7: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8: 你怎么知道？
4: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9: 小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7: 招蚊的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10: 啊！泼蛋儿，哼，快跟老娘叩头吧！

0: 不错吧？啊？
1: 现在那个，哈哈哈哈哈哈！哎！
2: 你往哪逃？你逃不了了！
3: 哥哥，啊，你来看，
2: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3: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2: 真的。
3: 小的们，还有嘞，
4: 来，快，哎，
5: 动手！哎呀，
2: 是他，就是他！啊，由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走，喝酒去，
3: 走，喝去。啊，来来来，
2: 来喝喝喝，
3: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八戒，
6: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6: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3: 哥，那是唐僧肉。
0: 沙师弟，钓根毫毛。哎。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娘娘不好了、啊、
2: 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啊、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啊、是、啊、
2: 嗯嗯，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嗯，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装回来。
4: 嗯，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4: 哼，者行孙，
0: 啊，
4: 者行孙，
0: 啊，
4: 哦，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4: 哥哥
2: 啊，
4: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哦、是吧？
4: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0: 我的脚都化了啊！
4: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0: 腰都化了，
4: 腰一化它就完了。

0: 哦，快打开看看！啊，咱看看，
1: 哲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0: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2: 大王，大王，
0: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1: 哎，谢谢哥哥。哦，
2: 还有，
0: 来。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1: 怎么，
0: 贤弟，晃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1: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嗯，等我再去装它。
0: 好。嗯，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1: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3: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1: 我不信。
3: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竟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1: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你叫吧。
1: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3: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1: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0: 贤弟呀，
4: 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0: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5: 来，放下！
6: 放下！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4: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5: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4: 对，
0: 把它皮扒了，
4: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1: 大王，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0: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7: 吊起来，
0: 走。哎哎哎
3: 哎！多扔几个啊！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8: 大圣，且慢动手。
0: 师祖饶命啊！
9: 师祖，
7: 师祖

0: 师祖饶命啊！哦，师祖饶命吧！
1: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2: 哎，老官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0: 师祖，饶了我们吧！
1: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2: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2: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 哦，这
2: 这是俺老孙的，
1: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0: 谢师祖啊，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3: 陛下，太子求见。
4: 太子觐见。
5: 孩儿叩见父王。
6: 王儿到此何事？
5: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6: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5: 父王，
6: 不必多言，去吧。
5: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6: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5: 谢父王。
6: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7: 是。
8: 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2: 果然是座寺院。
8: 是师傅呢？
2: 师傅，
7: 驾。
2: 师傅。师傅。
7: 哎。
2: 来，师傅，您瞧。啊。
8: 嘿，你看，师傅，你看，
9: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7: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8: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7: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8: 我去吧，你
2: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师父，
10: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7: 对
10: 啊，
7: 对。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11: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7: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11: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7: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0: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1: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建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0: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1: 院主，
2: 师傅来了。
3: 哦，师傅
4: 来了。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这寺院的。
3: 哎，师傅，您怎么了？
1: 没什么。
5: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3: 二兄，
2: 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啊？
1: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5: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您去也不行啊。
1: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5: 瞧，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孙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5: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2: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5: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2: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5: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2: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请坐。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妾妃记得。 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陛下。 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

0: 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2: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就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

0: 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

0: 痛，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5: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

0: 医，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 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3: 过瘾！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1: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
4: 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就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
5: 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
7: 定了时间，直夸她桃酥呀、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快，
1: 师傅，什么事？
0: 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2: 二兄，师傅叫徒弟，
3: 徒弟，
2: 快点，
3: 徒弟，
2: 师傅叫徒弟呢。来，
3: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2: 来吧。
1: 快过来，
2: 师傅，什么事？
0: 你们看，哦，
2: 玉龟，
4: 太子驾到！
2: 太子还真来了。哎，这什么？
3: 师兄，这什么？
1: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2: 二兄，
1: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
3: 嗯。
1: 哎哎，

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哎，丽丽货，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

0: 人皆知啊。
1: 嗯，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0: 嗯，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1: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1: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0: 悟空，
1: 哼，
0: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2: 哦，
0: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啊！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王儿。
1: 母后，母后。
2: 八戒。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
2: 猴
3: 哥，
2: 我搬
3: 呢，我搬不行了，
2: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你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好，
2: 抓紧。
3: 哎呦，

0: 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 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啊，我明白了。孩儿，你明白什么？
1: 母亲，我要告诉你。
2: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2: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3: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2: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3: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啊，我就不走了。哦，
2: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3: 啊，有，拿来。
2: 只是不便拿出啊。
3: 哎，
2: 元帅，请随我来。
3: 啊，
2: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这是死人呢？这可是宝贝呀！
3: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2: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 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3: 把他驮出去，
2: 哎，
3: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2: 元帅，
3: 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2: 有好处？
3: 嗯。
2: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钱却没有，
3: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2: 哎，元帅，你当真不驮？
3: 不驮。
2: 那就请回吧。
3: 啊？哼！
4: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5: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4: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5: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4: 你自己爬上来。
5: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脚滑溜溜的，我上不去哟。
4: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6: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去后园？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2: 他还去过何处？

0: 母亲，您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0: 母亲，母亲
1: 啊，
0: 一年前后

0: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1: 他们都讲些什么？
0: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2: 无用之辈！
1: 他现在何处？
0: 他正在皇后宫中。
2: 随我来。

0: 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得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随我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幸。
1: 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0: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1: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2: 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0: 谢
2: 归我了。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
3: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

0: 珠，
1: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几时说过？
0: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0: 师傅，八戒，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3: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1: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2: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4: 不，不曾来。
2: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4: 哪有此事。
5: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2: 你来干什么？
5: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2: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5: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2: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5: 是。

0: 徒儿，快走！偷蛋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
1: 呀！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0: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呢？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
2: 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1: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
1: 早该这样，
0: 童儿，送他一粒。来来，送他一粒吧。哎，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哎呀，你这，哎呀，
1: 把队堵上，
0: 快放开我！

0: 谁？
1: 是道长。
2: 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
0: 啊！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你们瞧，
0: 师父，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4: 去吧，
2: 去，
4: 去呀。

0: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两年之后便可夫妻恩爱。
1: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0: 那你也休想活命。
2: 陛下，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0: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2: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朋友。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这
3: 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4: 悟空，
0: 他是妖怪，
4: 哎，
0: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5: 你们有没有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

0: 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散，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0: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
3: 密封防漏，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

0: 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0: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5: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6: 所有孩子都得死。
7: 打我干嘛？
4: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7: 你只有打我们才挑的人才懂啊！
8: 多少宝宝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9: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0: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1: 这
10: 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

0: 方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在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呢，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朝。
1: 悟空，悟
2: 空，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过来？
0: 来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哎呦哎呦，妖怪！哎，说，啊啊啊！啊！
2: 八戒，
3: 你都跑这儿钻这儿了？
4: 吃我好干脆。
2: 妖怪！
3: 啊、这么近哪来的妖怪、啊、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
3: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啊、少啰嗦，快、
3: 哎、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哎、你呀、啊、
2: 别啰嗦了，
3: 快走吧，你
2: 快走，
3: 你师父、哎、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哎哎，
2: 嗯，驾，师傅快！

0: 快走。
1: 不好，师傅，快下马！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3: 师傅，
2: 不要紧吧？
3: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3: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2: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3: 少要啰嗦！
4: 救命！
5: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3: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5: 悟空，
3: 师傅，
5: 你听我
3: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救命！
5: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6: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3: 走吧，咱们走吧。
5: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3: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5: 救命！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3: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4: 救命啊！救命啊！
3: 师傅，
5: 悟空，
3: 海神好像在这边，
5: 在那边。我怎么听你好像在这边？
3: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7: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呢。走，到这边。嘿。
3: 跟上，那边，
7: 这边，
3: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3: 师傅，当心啊！

0: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1: 救命啊！
2: 救
3: 师傅啊！
4: 哎，师傅！哎，师傅！
1: 救命啊！
4: 师傅！
1: 救命啊！
4: 师傅！
1: 救命！哎，
4: 师傅，
0: 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2: 让我去！
5: 快去！啊，
4: 师弟，
5: 你
6: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师傅，我不是妖怪。
4: 这
6: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1: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4: 师傅，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6: 师傅，
0: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5: 八戒，沙师弟，
2: 救命！
0: 悟空，
2: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4: 是，
2: 哎，你这，
0: 哎，快快解下来！
2: 哎，对，
6: 俺去，
1: 师傅救救我！
7: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6: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0: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2: 师傅，我驮他。
7: 哎，你去，你去。
6: 哎，师弟，我去。啊、
2: 哎，我驮。
6: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2: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快走。
6: 你还挺重的啊。
2: 快走啊。
6: 你这妖怪，瞒得管师父

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嗯，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点挺好。嗯。

0: 我去。
1: 师兄，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师傅。
1: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3: 师傅
1: 一转眼不见了。
3: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1: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1: 二兄，你说怎么办？
3: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4: 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
5: 快点，大圣，参见大圣，
0: 这么多山神徒弟，
5: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汇集，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6: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5: 是啊，
7: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钱，
5: 可不是吗？
6: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5: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5: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5: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5: 红孩儿。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1: 回来了，
3: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1: 大兄，
3: 你倒是说说，
1: 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1: 什么亲戚？

0: 刹车店、啊、你别听他的、哦、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啊、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
1: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0: 是
1: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0: 啊。啊，牛魔王的儿子。哎、啊，
1: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0: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三儿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0: 三儿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1: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0: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是，
0: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2: 让我去。
0: 别了，师傅咱们走。
1: 八戒，快点！快，八戒！
2: 这是哪儿？这
1: 来
2: 这，这，
1: 这边，走。
2: 哎呀，火源洞大了。
1: 火源洞，走，八戒，快。
2: 我到，
0: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2: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贤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的啊。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来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看清了，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

0: 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给我走开！
1: 阿弥陀佛。
2: 二叔，先忍着点。
3: 八戒，
4: 啊，水，
2: 啊，二叔，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
3: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
4: 别动，你这，
2: 哎，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贤弟，
6: 请。
7: 大哥，
8: 兄长，
9: 来了，
10: 此事吩咐。
11: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12: 大圣有
13: 说是
14: 必当尽力，
3: 定当尽力。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14: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14: 好，
11: 判官放心。
15: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6: 啊？哼，好。

0: 小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1: 哼，啊！

0: 他，你，啊！快去看看亚雷，
1: 大圣，孙大圣。
2: 连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
1: 大圣，大圣！大圣怎么样了？
2: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嗨。

0: 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
1: 他浑身都凉了。
2: 大师，
3: 哦，眷恋大家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
2: 我多谢。
0: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嘴。哎，
1: 这是干什么？
0: 来吧，
3: 让他试一试嘛。

0: 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3: 用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3: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0: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3: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师兄，
3: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3: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无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啊，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海而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
0: 啊，
1: 不要害怕，进洞去吧。
0: 哎，
1: 进去。

0: 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1: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0: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1: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0: 急如火，快如风。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0: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哼，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0: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2: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
1: 哼，
0: 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袋。

0: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 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袋。

0: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

0: 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8: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8: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袋。

0: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

0: 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8: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故事发生在2011年的初冬，在长治市某中学的操场上，几个男生正在打篮球。15岁的高二学生李想刚刚投进了一颗漂亮的三分球，然而就在他转身回防的一瞬间，身体却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
11: 啊，你怎么了，李想？
12: 快去叫老师！
4: 救护车的鸣笛声消失在路的尽头。而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李想妈妈的哭声痛彻心扉，这哭声让路过的护士范露霞心头一紧。那个夜晚，范露霞彻夜未眠，那绝望的哭声不断地在她脑海

0: 海里闪现。作为一名护士，她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遗憾究竟有没有可能避免。于是几天后，在长治八一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摊儿。
1: 哦，你好，我是一名护士，想免费教你学急救知识。
0: 第一次尝试摆摊儿，范露霞就遇到了难题。她在广场上足足转了三个小时，愿意为她驻足的人却寥寥无几。一连好几天，范露霞都没有开张，还频频遭到各种质疑。
1: 肯定是卖东西的，咱们走吧。
2: 哎，我没时间，下次，下次啊。
0: 这些质疑声就像细针一样扎在他热腾腾的心上。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这么做。但有时候，希望和绝望只隔着一个转身的距离。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小伙子。
3: 哎，大姐，我在这儿看见你好几次了，你这是任务？
1: 哎，不是任务，我是义务的。
3: 这么冷的天，你图啥呢？不是骗子吧？
1: 小伙子，我真不是骗子。要不你就听我讲一会儿，我教的都是救命的真本事。
0: 就这样，范露霞有了自己的第一位顾客。
3: 大姐，对不住，刚才还怀疑您，您教的这个太有用了。
0: 从心肺复苏到海姆立克急救法，从如何快速止血到 AED 的正确使用，寒风中范露霞的急救地摊终于开张了。那一晚气温零下十几度，但范露霞的心里却像点亮了一盏灯，她觉得自己的地摊摆对了。之后的几年里，范露霞只要下班没什么事儿，都会去街边摆摊儿。大家亲切地叫她“地摊护士”，而她的急救地摊儿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八一广场上的那个小角落，也慢慢地成了大家口中学习急救的老地方。从八一广场到街头巷尾，从数九寒天到三伏酷暑，谁都没想到这个急救地摊范露霞一摆就是十四年。他教会的老奶奶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里抢回了被糖果卡住的孙子。他培训的上班族用标准的心肺复苏，为突然倒地的同事赢得了宝贵的生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证，让那些最初的质疑声渐渐化为了钦佩和感激。范露霞的地摊生涯也不再是一个人的辛苦跋涉，她播撒下的爱的种子正在慢慢开花结果。如今，她的身后是雪芳巾帼志愿服务队，是一群被她感召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们。还有一年，范露霞就要退休了，但她说，这只是她地摊生涯的一个逗号。她的梦想是带着急救地摊走遍全国，把她那套救命的法子交给更多的人。
4: 我希望从我身边经过的人，每一个人都停下来，然后和我学这个急救。
5: 有时候就是特别累的时候，但是我想着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出去讲，最少他也有一个人听吧。那万一正好是我今天晚上出去啊，这个人和我学会了，他能去挽一个生命呢。

山，半部东方木构演化史，68座寺院，150余座佛塔，散落山野，融于天地，是活着的露天古建博物馆。推开这扇木门，你能听到上千年里人们带来的声音。每一次起落、转动、开合，门轴与门镜都在彼此的肌肤上留下一道人们察觉不到的磨损，发出属于这扇门的声音。我来过，这声音里有我。佛光寺的斗拱曾扛过8次强震，时至今日，榫卯依旧紧密咬合，玉立便微微错动，构件扭转，传来摩擦轻响。正午的阳光刺眼，木头被晒得膨胀，榫与卯发出的咔嗒声是互相间的包容与平衡，这便是独属于中国人的营造智慧。大白塔，人们最常听到的是风铃声，可这座古塔不止这一种声响。五台山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这一块块砖石每天至少要经历2次热胀冷缩。700年来，50余万次冷热交替，发出这细微绵长的震颤音，是白塔在呼吸。我在五台山听见东方之屋的低吟，他们穿越千年，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成紫金美学，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0: 雄关古韵，星海无疆，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苑，城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红色景区、革命旧址、纪念馆游人如织，掀起旅游热潮。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红军东征路。今天记者走进第一站吕梁石楼。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抢抓工期，全力推进路网项目建设，畅通城乡出行。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掀起红色旅游热潮。我省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红色文化遗址有3400多处。这几天，各地红色景

0: 区、革命旧址、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重温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一大早，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就迎来大批游客，大家放慢脚步，仔细听讲解员讲述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
1: 重温了百团大战的历史，那么让我也感受到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也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2: 每天安排八场义务讲解，上午下午各四场，全力保障观众安全有序舒心参观。
0: 国庆假期，大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吕梁静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游客们在一件件实物和一幅幅照片前，追寻红色精神，了解革命先辈走过的艰辛历程。
3: 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聆听一个个热血的革命故事，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4: 万景油画、战役沙盘等多元化展陈，可以说是立体地还原了当年的战斗全过程，让我们对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历史意义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知。
0: 在忻州五台山毛主席陆居纪念馆里，参观游客络绎不绝。1948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在前往西柏坡途中曾在这里短暂停留。这几天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重温这段历史。
5: 第一次了解到这毛主席以前在这边也是有过一些短暂的停留，虽然我们小朋友现在还非常小，但是我们也是想提前带他感受一下。
0: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不少红色场馆上岗了一群特别的讲解员。在太原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里，红领巾讲解员以少年视角生动真切地给游客讲红色故事。在长治五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小八路讲解员用稚嫩的声音讲述抗战历史，传承太行精神。
6: 我从小听着革命故事长大，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了解五乡红色历史。
7: 我会铭记红色历史，勤奋学习，锤炼品格，把爱国情怀化为实际行动。
0: 听讲解，看展览，假期不少红色场馆还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运城下县堆云洞景区策划了红色知识闯关活动，让游客在互动中了解革命历史。晋中左权同玉1941小镇推出太行行动1941鸡毛信沉浸式红色剧本体验，带游客穿越时空重温革命历史。
8: 一边游玩闯关，一边了解太行革命历史，特别有代入感。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的红色村庄也成了热门打卡地。临汾福山寨哥塔乡在抗战时期是太岳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为了丰富游客体验，这里推出红色故事讲解等活动，再现当年军民同心奋勇抗战的峥嵘岁月。在晋城沁水南阳村，不少游客走进抗大太岳分校旧址，看红色影片，体验军旅项目。
9: 看着这些旧址老物件，就想起当年艰苦的革命岁月和老一辈的奋斗历程，不忘来路，珍惜当下。
0: 在朔州右玉右卫艺术小镇，演员们用生动的表演把一代代右玉人战风沙、植绿荫的奋斗历程搬上了舞台。
10: 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弘扬右玉精神，推动各类资源深度融合，进一步盘活古城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右卫，读懂右卫。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红军东征90周年。1936年2月，东征红军从陕西绥德、清涧等地出发，东渡黄河，到达山西石楼。75天转战山西50多个县，播下抗日火种。今天起，本台记者重走红军东征路，从黄河渡口到黄土窑洞，寻找90年前那场远征留下的印记。第一站，先去东征首渡地、首战地石楼。
12: 我现在在石楼县新关渡口。1936年2月20号晚上，东征红军就是从这里首次登陆山西。现在看，黄河水流湍急，人们过河得靠不远处的石青黄河大桥。但90年前那个夜晚，没有。

0: 桥，黄河上飘着冰凌，这边还有阎锡山晋绥军的碉堡。红军没几条船，大部分战士只能抱着羊皮浮筒下水，10000多人冒着枪林弹雨，硬生生地渡了过来。
1: 我是条老张家伙，说是从那个36年那时候在毛主席在这儿渡过来的。以前有那个广东的嘛，广东的嘛，一个一个的，就要用那个羊皮划着，抱上，然后游过去。
0: 这就是当年红军渡河使用过的羊皮浮筒，现在它被存放在红军东征纪念馆里，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凑近看呢，它的表面已经发黑发硬，还有许多的裂纹，体积也缩小了很多。在封口处还可以看到当年百姓用麻绳反复缠绕的结扣。
2: 滔滔黄河隔开晋陕两地，羊皮浮筒是两岸百姓用了上百年的渡河工具。把整张羊皮削制后吹气封口，单个系在腰上就能浮水，多个捆在木架下面就是筏子。许多战士之前从未见过这东西，是老乡手把手教他们吹皮、密封、绑扎。纪念馆里这只浮筒是1993年建馆时一位老乡从家里拿来的。他说，这东西是家里老人留下的，1936年红军渡河用过，战斗结束后红军又还了回来。老乡没留姓名，只留下这只浮筒。
3: 咱们怎么渡河了？当时老百姓也把自己的门板呀，把一些广材准备的木料呀，都给卷现出来造船。但是短时期内要造许多船，确实是很不现实，就做成了好多的浮筒。
2: 红军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横渡黄河？当时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刚经历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急需扩红筹款修整补充。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定东渡黄河到山西去，因此红军东征肩负着扩红筹款、唤醒民众、打通抗日路线等重要使命。毛泽东主席说得很清楚，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石楼这一渡，渡的不只是黄河，更是红军的困局、中华民族的出路。东征期间，石楼百姓为红军撑筏、放哨、做干粮。红军东征纪念馆里，红军用过的羊皮浮筒，红军赔偿给老乡的瓷碗，红军使用过的军号，这些革命文物记载着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也成为滋养后人的红色记忆。红军渡河后落脚在哪儿？
4: 给我们说的，活着又不到老百姓家里去，给多少不吃。
2: 我们沿着红军东征的足迹继续向东，到了石楼县义蝶镇刘村。
0: 我现在来到了石楼县义蝶镇刘村。1936年2月22号，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总部机关东渡黄河后，踏雪30多公里来到了这里。当时刘村是石楼二区的交通枢纽，这里位置适中，既方便指挥前线作战，又方便必要时西撤。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院子呢，就是当年村里的客栈。当晚毛泽东就留宿在这里，并在这里创作出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
5: 就在主席过河的当天晚上，下了一重厚的雪，回到这个驻地，写下他一生当中最为快意的《沁园春·雪》。
2: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漫天大雪覆盖吕梁沟壑与黄河滩涂，战士们却把满腔热血洒向山河热土。
6: 老百姓讲的故事就是小年轻的士兵蜷缩在一起躺在那儿，问他们说，你们是干啥的啊？孩子们说，我们是红军。看着都10几岁的样子，人家说了，说是我们有规定不许打扰百姓，三八纪律，八项注意，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咱们就深深地烙在了红军战士的心里，也是影响到了咱们后来的一代一代人。
2: 90年过去，现在在窑洞改造成的展厅内，一幅幅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全景再现了红军东征艰苦卓绝、气吞山河的壮阔征程。每年都有不少人来参观学习。

0: 这是这个地方的航拍图，
1: 嗯，
0: 这是这个地方的网霞照，
1: 嗯，
0: 纪念馆还有革命遗迹文物。
2: 站在石楼新官马家畔，壮美的黄河旗湾就在眼前。90年前，红军从下游新官渡口过河，一路往东打。今天站在同一个位置，河还是那条河，但石楼变了。
3: 高速通了，火车通了，这个延环路通了，来的人就多了，一天一天好了。
2: 这首《红军东征歌》已传唱了90年。90年前，东征红军在石楼闯出一条生路，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如今老乡们用玉宇天工势比高的壮志凌云，闯出一条条新路，汾石高速通车，瓦日客运开通，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蜿蜒75公里，将红军东征纪念馆、黄河旗湾、崖头村串珠成链，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看北国风光，听红色故事。老乡们卖山货、开民宿，日子越过越红火。看今朝，江山如此多娇，石楼正向着壮阔复兴征程再出发。山西台报道。这几天，我省路网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省道建设和城市道路更新。项目建设者在严守安全红线、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集中攻坚目标任务，进一步完善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
4: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省道湖光乡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梁承台模板安装，这也标志着桥梁工程进入到冲刺阶段。
5: 省道 S255 蒲县至光华段、 S362 光华至襄汾段升级改造工程项目位于临汾市蒲县、苗都区、襄宁县、襄汾县境内，整体呈南北走向，项目总投资近39亿元，路线全长65.1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
6: 目前已组织进场施工人员394人，协作队伍21家，104台机械设备全部到位。下一步，我们将专人盯守路基、桥梁、隧道等关键工点，在严守安全红线、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攻坚剩余工程任务，确保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
5: 截至目前，项目先行开工点已完成路基土石方63万方，浇筑桥梁桩基522根，墩柱92根，隧道洞深开挖133米，涵洞13道，防护排水及地基处理工程同步推进。
7: 省道蒲光乡项目全线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临汾市南北向干线公路网，大幅提升市域南北通行效率，同时还将有效串联沿线产业资源，对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沿线乡镇产业升级，促进县域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紫金街雨污分流及老旧街区更新改造工程道路工程一标段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大型机械正在进行污水管网的基坑开挖作业，下一阶段进入路面恢复施工作业。
9: 截止目前，已完成右辅围挡全封闭、绿化拆除、旧路结构层洗爆、雨水管道基坑开挖完成1000米，管道进场400米。已完成总工程量的25%。
5: 紫金街是朔州市东西向主干道，长期以来存在雨污混流、部分燃气管道老化、道路设施破损等问题。这次改造一改以往马路拉链反复开挖的模式，把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作为核心，实现地下功能完善与地上环境美化双向发力。
10: 首先，计划10月底实现筑前通车，项目在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的同时，还对道路绿化与沿街风貌打造更加美观宜居的建筑环境，带动沿线老旧建筑活力。

0: 其实是有重要保佑。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特色街区是消费空间，也是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在阳泉，商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从听音乐到品美食，从逛街区到赏夜景，一个个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3: 走进阳泉高新区奥特莱斯特色商业街区，阳台音乐会热闹开场，让市民的国庆假期多了一种打开方式，
4: 特别放松嘛，只要门口就可以体验到丰富的夜生活。
3: 这个特色商业街区是阳泉高新区打造的文旅商业新地标，它统筹整合了北山公园北门广场、步行街、全好吃美食街，以怀旧记忆故事为文化内核，集美食体验、文旅打卡等功能于一体。在这里，一场场轻量化、接地气的音乐会将观演人流高效转化为周边餐饮消费客流。
5: 来，生活好了。
3: 在全好吃美食街上，各色小吃热气腾腾，香气四溢。48个经营摊位不仅汇聚了阳泉本地的特色风味，还引入了不少网红小吃品类，是市民游客日常打卡的必选项，日均客流量近万人次。
6: 人流量明显增多，整体经营气氛也特别好。
7: 我们会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做好现场秩序维护、环境卫生及商户经营服务保障。
3: 商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更新了城市名片，也让山城的夜晚既有文化味儿，又有烟火气，为假日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8: 我们将坚持多措并举，持续丰富消费场景，持续办好系列主题消费活动，集聚人气商气，全力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地标。
3: 阳泉台报道。
2: 秋风起，蟹飘香，又到了一年中螃蟹最为肥美的时节。在朔州，盐碱地飘出稻蟹香；在运城，黄河滩涂的大闸蟹抢先上市。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大闸蟹落户黄土高原，生态养殖让盐碱滩涂变身丰收田。
9: 晚上10点，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的水稻种植基地里比白天还要热闹，养殖户们戴上手套，备好工具，趁着夜色抓螃蟹。
10: 哎，都是这个大的。
9: 稻田里的河蟹夜间最活跃，在这个时段捕捞，螃蟹卖相和品质更好。这些日子，当地养殖户夜晚捕捞，白天销售，螃蟹供不应求。
11: 螃蟹都特别鲜活，而且个头也特别大。
9: 基地里的稻田蟹个头饱满，肉质鲜香，每年都有不少回头客。但您能想到吗？这里曾是寸草难生的盐碱地。为了让荒滩变沃土，当地从2018年起开始尝试种植耐盐碱水稻，并依托华北最大盐溶泉群神头泉的优质水资源，不断改良土壤。同时，他们还创新推行稻蟹共生生态种养，稻田为河蟹提供栖息、遮阴、生长的天然环境，河蟹则为稻田松土除草、捕食害虫，排泄物还可作为天然有机肥，提升水稻品质，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12: 今年我们养了100多亩的稻田蟹，总产量大约在9000多斤，平均每天至少卖300斤到400斤，最高一天能卖差不多2000多斤。
13: 丰收了，丰收了。
9: 这几天，运城永济张营镇的黄河滩涂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蟹农们划着浮筏下到塘中，小心翼翼地拽起前一晚沉入塘里的地笼。
13: 这个母蟹大，都4两多了呀。
9: 捕捞上岸的螃蟹马上被送到岸边的分拣台，按照个头大小分拣称重，打包装箱。不少客商早早的就等在了这里。
14: 我们拉武汉，每天1-2000斤。黄河水养出来这个大闸蟹口感很好，肉比较饱满，黄也很饱满，吃得出鲜甜的感觉。
9: 张营镇紧邻黄河，滩涂面积大，水质适合养大闸蟹。去年，当地与江苏一家水产企业达成合作，将南方成熟的精养模式引入黄河岸边。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是他们在黄河滩养蟹的第一年，原本还有顾虑，但看着眼前这活力十足的大闸蟹，心里也踏实下来了。
13: 黄河水矿物质比较多，养出来的大闸蟹它口味啊，它是鲜甜的，你看都是这种青壳白底黄毛，

0: 斤左右，一亩地应该在两三百斤左右吧，母蟹在60块左右。北方的蟹应该我们说比南方要早半个月，我们就是打一个提前量，提前上市。
1: 为了给螃蟹打造优越的生长环境，当地科学栽种优质水生植物，有效净化塘内水质，形成以草养水、以水养蟹的良性生态循环，
2: 将持续的扩大规模，带动咱们的村民参与到咱们的养殖，为村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签订收购协议，提高村民的稳定收入。
1: 朔州台和运城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商务厅等6部门联合出台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培育壮大电商经营主体，推动电商赋能产业转型，构建电商全链条服务体系等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推进我省电子商务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效能治理，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壮大。
1: 近日，2026年万企兴万村山西行动典型案例名单公布，41个案例入选，涵盖家政就业赋能、农产品深加工、农文旅融合、消费帮扶等多种类型。不少项目聚焦特优农业，延伸产业链，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企村结对帮扶提供实践样板。这次评选将进一步发挥示范效应，引导更多民营企业投身乡村全面振兴。
3: 今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圆满落幕。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延续了金牌榜、奖牌榜第一的优势地位。我省共有7名运动员代表国家队参赛，共斩获4金2铜。其中，姚洋夺得武术套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马亚楠在皮划艇静水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和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项目中2度摘金，杨畅获得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并在女子50米蛙泳中收获铜牌，吴红桃在柔道混合团体项目中摘得铜牌。此外，杨畅女子100米蛙泳获第4名，邢佳妮、唐昊跆拳道项目分列第5，吴红桃柔道个人项目第5，宋子阳和队友在男子手球项目中获第5名。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青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问迹千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境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7点，山西省气象台变更大风蓝色预警，图中蓝色区也就是我省东部的大部地区已经出现了阵风7到8级的风力，那么预计在未来还将会持续，像是明天的时候呢，西部局部和东部大部地区仍然有4级左右短时6到7级的西北风，外出还是要继续做好防风的准备工作。6号清晨的时候会出现霜冻，未来的气温下降非常明显，尤其是最低气温到了明天早晨的时候，北中部的气温都会是在4度或以下，大同朔州不足0度，尤其是大同啊，昼夜温差近3天都是在22度或以上，来大同玩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保暖了。
4: 太原晴，3到23度，大同晴，-4到20度，朔州晴，-1到18度，忻州晴，1到22度，吕梁晴，1到20度，晋中晴，2到23度，阳泉晴，4到23度，长治晴，5到20度，晋城多云转晴，7到21度，临汾晴，7到23度，运城多云转晴，6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1: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2: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3: 智慧和勇气。
1: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1: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5: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6: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7: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

0: 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1: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0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

0: 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项的那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 根据计划，十五五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2: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源。

0: 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2: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3: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2: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4: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2: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5: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2: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6: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2: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7: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

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

0: 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0: 云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三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着那个普通的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为给广告，这个说这个叫这个超视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还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视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是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这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青桔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0: 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没什么好比的。
1: 大凤呢是比我早参军，哎，但我一定会比他先加入共产党。
2: 阿平，阿平，哎，来睡觉了，快来。
3: 这就没事了？
2: 我本来也没啥事儿。
3: 你高兴啊，我就放心了。明天爹的60大寿，就怕你丧着脸。
2: 我是那么不懂事儿啊。
1: 哎，二姐，那大姐明天一家是不是都来？
3: 应该是吧。
1: 那谁也来？
3: 不知道。
4: 那就把我们轰到里不进去了。
5: 我就不进去了。
6: 爹，你为啥不进去了？你和小雨吵架了？
5: 没有，闹着玩呢。
4: 行，那我们把东西送到，顺子磕个头就往回走。
5: 别呀，那么多亲戚呢，唠嗑啊。
4: 那你去哪儿了？
5: 我这就这酸枣抓个野兔呢，我就自己玩了。啊，哎，啊，差不多了，啊，看看能行吗？
4: 能行。
5: 哎，慢点，慢点啊。
4: 好，走。
5: 儿子，帮你吗？啊，
4: 走了啊。
5: 好嘞。
7: 嘿嘿，哎呀，你看我这娃儿乖的啊，俺家这娃儿可乖喽，嘿嘿。
3: 咱家的娃能差吗？
7: 是了是了，哎，这是一直没看着米化了。
8: 一大早就上山掏猎物了，说是你要过瘦了，非得给你吃顿肉了。
7: 哥上瘦了这年月，你们都知道他腿脚不好，让他上山做啥？
8: 非要去了吗？
1: 爹，嗯，米焕这两年的腿脚不好，这家里也干不了啥活，
3: 都是你辛苦操持着。那他去讨点野物给你补补身子，也是应该的嘛。
7: 补上身子了，你看爹，这身子骨硬了着了。
2: 可不是嘛啊！哎，就瞅我爹，瞅我爹这大背头，那跟画上的寿星公是长一个样，是不是？
7: 臭呀！哎，这年头苦日子难熬喽。我的年头越长越受罪。哎，
8: 他爹，今天你可是过瘦了啊，不能说这不吉利的话，听见了没有？
0: 听见没有？
7: 好，是了是了，说实话
8: 都说吉利的啊。
2: 阿平，谁的？阿
8: 平，我咋教你俩的？说啥来着？
9: 别让他奶奶累。
7: 哎呀，你看我这俩亲儿啊，哎呀，哎呀，可把他爷亲的，哎呀呀，
2: 哎呀，真乖。
7: 有啥时候要再劝我？

0: 吃饭呢，
1: 他被叫回去了，不在。
2: 姥姥、姥爷、阿姨、三姨，
3: 顺子来了，
4: 爷，
5: 大姐来了，
3: 大姐，哎，我拿好多东西，
5: 快去拿。哎，
4: 顺子，顺子来了。
5: 哎，四桃没来？
3: 那个他队里有事忙，来不了。
0: 哎，这咋了嘛？那老丈人过寿了，他能不来吗？哎，
2: 我爹来。
3: 顺子，爹。四行让顺子替他给您磕个头，来，顺子给老爷磕个头。哎呀，
5: 大白天磕舌头了，来进屋坐啊，进屋吧，
3: 进屋啊，我去帮二姨拿东西啊。
6: 八路军，日本鬼不为羊来，日本鬼穿。日本鬼穿的是黄纱，有皮鞋走路，那香啊，一进村口。
5: 姐夫，
3: 小心点！
4: 别跑了，一会儿吃饭啊！
5: 爹，娘，爹娘，你们看谁来了？快进来呀，姐夫！
7: 爹。
3: 糖
5: 爹，娘，哎，
8: 来了啊，
5: 爹，哎，不是今天您过寿吗？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8: 好好。
2: 那一车吃的全是我爹弄来的，昨日我和我娘弄了半天呢。
0: 四糖、啊，你的腿脚咋也不利索了？
5: 哎，没事，不碍事，不碍事。
1: 日本人扫荡那天，就是四堂在村口开枪报的警。
2: 我弟还受伤了呢，腿上打那么大个洞。
0: 哎呀！
9: 现在没事了吧？
5: 哎，没事。
1: 快，
9: 趴下坐吧。
1: 快坐。
9: 哎，趴下坐鞋吧。哦，
5: 爹，娘，最近瞎忙也没问候你们，二老师你还好吗？
9: 好着嘞，能吃能喝的。
0: 好着嘞，好着嘞。
5: 哎，阿平，那双胞胎呢？
0: 睡了。
5: 哎呀，姐夫，你是不知道，那俩闺女太稀罕了啊！我就不知道我是修了啥福了，这得来两个闺女，儿女双全了。
4: 啊，三平，你去哪儿呀？一会儿吃饭了，
10: 天热，我去游泳。
4: 我也要去。
5: 慢点啊！
0: 那个，阿平去看看孩子去。那个，我俩去拾掇拾掇那野物。
5: 哎呦啊！辛苦辛苦了，
4: 走
9: 啊！四桃，哎，这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叨唠叨唠。这日本人的事，可千万不能碰啊！记下了吧？
5: 记下了，心里明白。
9: 我也知道啊，你也是没办法。好，
5: 谢爹。但凡有点能耐，我有个退路，我也不会传这身黄皮。
9: 哎，其实也没事，就是家里人都为你担心了吧。这实在不行，搬回来住，咋也能闹口吃的吧？哎，
5: 哎，爹，其实我觉得吧，姐夫待在城里也挺好的，就有啥事儿他能先知道，也能指引咱们一声，不是？哎。

0: 嗯，你拿着酒还真不赖了哇！啊，你多喝点，爹，给你满上。小姨问你，你爹真的是为了给村子里报信儿才受的伤吗？我爹娘不让我告诉别人。我也不是别人，我是你小姨呀。我听我爹娘说。 我爹为了给村子里报信，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那你还知道什么别的吗？我还听我爹说，他要找机会翻身啥的。
1: 他爹，快来吃饭了。
2: 哎，您坐。
3: 哟，你晚上肉没少弄啊！要不上人打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乖。
1: 谁家做肉呢？
0: 你驴鼻子咋那么长啊？
1: 我得去看看，谁家这么不厚道，偷偷摸摸吃独食。
0: 是三平家。三平他爹今天过六十大寿。你咋不去了呢？
2: 凭啥我去？他堂堂副就会主任，有肉干啥不给你们奶娘分分？
0: 那是人二平他男人上山上打的野物，你怎么不心疼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去山上打点野物回来呢？
2: 我还不心疼，我白白奶了八路军的孩子，我说啥了？
0: 人八路军没给你发粮食啊？
2: 就那点粮食还不按时发，早知道这样我不答应大凤娘。
0: 那你找大凤娘说理去啊。
2: 哎呦，大凤娘，当心啊，大凤娘！你看我这张臭嘴，看我这张，
0: 哎呦，
2: 我这张臭
0: 嘴！看你爹那熊样！
2: 是啊，大凤娘啊，多少孩子我都奶，都奶。
4: 知道你上次为什么没打中吗？把枪举起来。哎，你看你这手，左手往前这个位置啊，枪托顶住肩膀，就是肩窝处啊，这个胳膊要这样，要用力，三点一线要成一条水平线。
2: 听我口令，三二一。
5: 三平，这马队长亲自上手教你，这不也没打中吗？还不如教教我们呢。
6: 就是
7: 说真姐，
4: 全体集合，
5: 集合集合。
4: 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训练了，以后你们就是一支真正的民兵队伍了，将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情况。
7: 你说最后一次是啥意思？
8: 是啊，马队长，你要走了吗？
5: 为啥要走啊？
4: 上级要求我去其他村子训练其他村子的民兵，但是大家的训练还是要继续的，你们现在离真正的女兵差距还很大，想要在全县的民兵比武大会上取得好成绩，那还要打起精神来，更加精心的训练。
5: 那我们本来就是个小村，民兵队建立的又晚，那你不在了，我们肯定赢不了其他村。你不能走。
9: 就是
10: ，
9: 你
10: 不能走。
5: 三平，他不能走。
7: 你给我站好了！我问你啊。怎么就是最后一次训练啊？我们村子没训练好，你就去训练别的村子了啊？那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哎，是，你这是你的工作，我得理解你。我就不想你走嘛，我不想。
11: 哟，咋了？

0: 没咋。
1: 平时这性能大的过驴车，今天被屎壳郎堵住了。
0: 就是让屎壳郎给堵着了。
2: 小五来了，秉焕哥啊。
1: 要不我去问问屎壳郎。
2: 我过来还背吧，也没来得及给你们拆洗拆洗。
3: 你这是要走啊？
2: 啊，部队里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0: 马小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过来一下。你过来干嘛？进去。你咋回事儿？咋把三平惹着了？我这个妹子，我最清楚。他生气是在乎你呢。你看我也没啥文化，也不知道咋说你们这事儿。我就知道他对你不一般。
2: 二平姐，我
0: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他，给他句话，让他也有个盼头，是不？
2: 二平姐，我现在不想这个事儿了。叔，
4: 小虎，
2: 婶儿，回来啊！
4: 夹座吧。
2: 不了，部队上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4: 哦。

0: 咱去参加比武大会的人咱都可说好了啊，咱们这次去那是冲着拿名次去的，是不是？嗯，
1: 对
2: 对，
3: 说的也 是
1: 我必须得去，要是有一个什么摔跤啊拔河啥的，有我准赢。
2: 准赢
0: 你必须是算你一个。
1: 那是巧鱼他枪打得准，他得去。
4: 对，巧鱼，
1: 巧鱼得去。
3: 我确实不太行，我家那头犟驴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是我参加训练他都天天在家偷着叫唤，那我去线上耍一天他不得疯了。
0: 啥叫耍一天？你那是参加全县的活动，是正事儿大事儿。
1: 就是啊，
3: 话是怎么说，
0: 那二女儿姐也去吧，二女儿姐队列走得好，姿势标准。
2: 对，
1: 我去不是不行，我们家朴园呀他不会带孩子，那有个半天就把孩子惹得嗷嗷叫。
3: 也是啊，你们看我干啥呀？我家俩孩子嘛，家里就剩下公公和婆婆了，他们都生着病呢，我再把俩孩子扔给他们，我能放心吗？我不行，我真去不了。
2: 我们这几个没嫁人的倒是可以去，可这人数也不够呀。
1: 也是哈，要是有人看着孩子。
0: 对呀，哎，大凤娘以前说延安有个什么什么什么院来着？
5: 宝玉院。
0: 对，延安宝玉院。哦，他们那儿就是把孩子放到一起，大家一起帮着养。那咱们也能这样啊？
1: 这好呀，这
0: 我家人多，就把孩子放到我家去，然后不去参加比武大会的，就去帮忙照看一下。
2: 这行，
1: 这可以，
2: 这
1: 可以，
2: 这可以，
1: 这
2: 可以，放心，
0: 都去，
2: 真的
0: 是，这样都能去了啊？
2: 这行。
0: 我们都是下岭村的，我叫王三平。
5: 大家醒了，刚才队长啊，
0: 哎，于枪子。
6: 姑娘们，这次民兵比武大会不光是对我们这段时间训练的一次检验，更是互相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组织上派我过来是要我转告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认真对待，让根据地的老百姓们看到我们女民兵的实力和风采，向所有人证明我们太行山的妇女可以像男人们一样扛枪打仗，保家卫国，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6: 我期待着大家最好的成绩，拿到名次的，我给你们带大红花。
0: 于大姐，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就你俩来的？
3: 你去找谁呢？
0: 我找你呢。
3: 找我干啥？我又不行吧。
5: 我找驴。
6: 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0: 哎，李大姐，你咋都不来我们家看呢？我们都可想你了。
6: 我最近忙，抽不开身呢。
0: 我跟你说啊，那俩娃都长大了，现在个儿也长起来了，俩孩子成天黏着玩儿去，特别可爱。
1: 你少说两句。
6: 三平，你快去组织大家比武吧，加油。嗯，
0: 好。哎，下岭村。
6: 咱们就拿第二了啊！
8: 哎呀，别紧张，三平，
6: 咱们加油！
8: 行，三平你行，
5: 我真的，
6: 三平
0: 我行，
6: 第二，
0: 来。 口了。
3: 小李，
4: 到。
0: 余参谋，这明显就是冲你来的。幸好三明发现的及时。
3: 查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看看能不能把他背后的人挖出来。
0: 是。
7: 刚刚也太可怕了，我就看着那个人，我说鬼鬼祟祟干嘛呢？
0: 三平，多亏了你。
7: 还是你厉害，要不是你动作快，那刚刚就炸了。你也不害怕？
0: 这战场上都死了多少回的了，能活着回来，连阎王爷都不收。
1: 三平，你咋了？
7: 马小虎是不是打仗去了？
1: 来，你坐吧，我弄完了。
9: 哎呀，海海身上怎么这么烫啊？啊？
3: 哎呦，还真是，这咋了？
9: 婶子，孩子身上怎么这么烫啊？
3: 呀，哇，就是有点烫哈。那个二平，嗯，投个凉毛巾给孩子扶一扶吧。哎哎，
9: 好。哇，婶子，你看，这是啥呀？

0: 这不是害水痘了吧？水痘，
1: 娘，就是害了水痘了。
0: 这怎么办呢？不要紧，那个，要不这样吧，你们把孩子先都带回去，千万别乱串啊，别让孩子给传染开了。有绿豆的，你们熬点绿豆水给孩子喝，哈。
1: 啊，好，
0: 我们先回去啊。
1: 啊，
0: 不要紧的。
2: 慢点，别担心啊，有绿豆水就给孩子熬点。
1: 好，
2: 娘，这个早饭啊，要是传染开，咱家可是四个娃呢。

0: 小牛媳妇儿，
1: 还血豆了，不知道会不会传染给大家。快，你们都回去看看孩子吧，大家快。哎呦，我回家看看能不能寻点绿豆，给大家做点绿豆汤啊。
2: 小姨，你刚才都看过了。三平，你咋老翻去我们看呢？
3: 你当我愿意看你俩啊？你瞅瞅这大黑脖子啊，跟车轴似的。一会儿我就拿铁刷子，我就给你
4: 试试。三平，
3: 哎，黑牛叔，
4: 什么事啊？啊，这么热闹。
5: 三平，县委来了个通知，让你去参加全县的妇女骨干培训班呢。
3: 啊？培训啥呢？
5: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你看吧，你要想去就去。我走了。
3: 哎，黑牛叔。哎，姐，
0: 哎，你们先去啊。哎。
3: 想问一下啊，这是那个妇女骨干培训班吗？
0: 是，你是新来的妇女骨干吧？哎，我是三棵树村的妇救会主任，我叫王大菊，你叫啥？
3: 我叫王三平，我从下岭村来。
0: 这不巧了吗？咱俩都姓王，我肯定比你大。来，
3: 我帮你拿，
0: 走进去。
3: 谢谢姐。
0: 哎，你看，这是。

0: 姐，小孩子了，没事。要不，等咱们路过夏岭村的时候，悄悄看一眼。
1: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去夏岭村。
0: 咱们这次一走，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回来。悄悄看一眼，没人知道的。
1: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都要杜绝。况且，不能有任何事情影响作战。走吧。
2: 全体动用，向前切，向前冲，上去。
3: 伏泥骨干培训那会儿，正是百团大战打得最紧张的时候。仗从40年秋天开始，持续了5个多月，妇救会组织妇女们成立纺织小组、救护队，想尽办法支援前线。
4: 说是咱八路军弄了100多个团，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打得可狠了。县委啊，怕妇女们到处乱跑遇到危险，所以啊，才临时安排了这个住宿和食堂。来，这边坐。
0: 大学姐，哎，那你知不知道八路军和日本人在哪儿打呢？
4: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是沿着正太铁路打的，肯定打的都遍地开花了。
0: 那特务连在哪儿你知道吗？
4: 特务连？那我就更不知道了。那咋的，有你认识的？扎耳的？啊？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别乱说。快吃。
5: 跟大家说个事情啊，组织上安排咱们呢，自愿参加支持百团大战的任务。
6: 这个任务呢，主要就是支持战地医院，给受伤的战士做护理。
4: 哎，我报名，我去。
5: 咱先不着急啊，咱们这个呢不强迫，有愿意报名的话，咱们一会儿去跟我登记。不愿意去的呢，咱们有人组织咱们回村子去。
4: 去不去？一会儿去呗。啊，去去去。
7: 嘘，刚睡啊。
8: 定了
7: 啊，定了。
8: 啥时候
7: 啊？说是明天早上一早让我回来收拾东西来了。
8: 去哪儿啊？
9: 不让说，连黑牛叔都说不知道，说是明天啊到了那个集合的地方之后再告诉我们。
8: 那啥时候回来？是不能说还是不知道？
9: 没事，你放心吧。
8: 你上回让日本人把腿给打伤了，你现在又去，你要是有个万一……
9: 哎呀，你咋还哭上来呢？没事儿，没事儿啊，不会有万一的。
10: 正月里来挂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
8: 轻点儿，别把他们吵醒了。
9: 哎。
4: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咋这么没出息？你小时候没出过水花子？家里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
11: 有你管啥用？你桑和哥那儿都是被八路的娃染上水痘，没有本事，管他们要点补助。
4: 八路军跟日本人正干着呢，你有脸？你去前线找八路要去。
11: 我没脸，我没脸行了吧？我就是怕。
4: 怕？有啥好怕的？
11: 我怕见不到你和米仓，俺哥他。

0: 比我们好几个时候，但榜一起为例都大。
1: 那咋办呢？
2: 面对侵略者，我们不能退缩。
0: 来人啊！医生，
3: 来人啊！有伤员
1: 啊！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呀，哎，我找着点连翘，赶紧给杏花喝上吧。
1: 这管用吗？他爹，
5: 人拉着说，这东西就是清热解毒的。
1: 那就先试试。
2: 哎，
0: 先试试吧。
2: 哦，
0: 要管用，明天我上山多采上些。
2: 哦，
1: 吃吃吃吃啊！
5: 谁啊？

0: 你咋回来了？你疯了？这要让黑妞叔知道了，不得骂死！
1: 哎，妈妈去，感情他家没孩子。哎，
0: 他爹，你不是因为害怕了才偷跑回来的吧？我怕上，
1: 我是放心不下他俩。那你还回去不？
2: 这帮杀千刀的，每次受了气都得来咱们村祸害一气。
3: 听黑牛叔说，这回八路军又把日本人揍疼了，
2: 是呗？要不咱紧着往山里藏东西干啥？就是派这帮狗日的来报复咱们。
3: 那这村里的男人都走没了，这日本人又再来祸害一通，这可咋整呀？
4: 怕啥呀？之前又不是没来过，你能把咱咋地啊？打不过咱就跑呗，就躲。给他们留一个光村子，看他们抢什么烧什么。对，
5: 咱都穷成个这了，还怕个啥？
6: 孩子咋样了？
0: 哎，还是烧的不行。
6: 我就说你爹就是瞎忙活，他采的那些药根本不管用。
0: 爹呢？
6: 你爹一大早又到山上去采药了。
0: 娘，我想去镇上找郎中来看看。
6: 哎呀，他们不是说好郎中不在镇上吗？
0: 那就去其他镇上看看，总不能都不开门都不开诊吧？
6: 到其他的镇上，娘怕你当天赶不回来呢。还是算了吧，等你爹回来再说吧。啊，让他去。
0: 等爹回来还不知道啥时候呢。爹也年纪大了，还是我去吧。
6: 你连村外的山口口都没有出过，你去了怕你回不来。
0: 那鼻子底下长个嘴，我问呗。
6: 闺女，娘知道你担心，你是怕万一杏花有个啥事情不好跟于参谋交代呢。
0: 娘，你又瞎说啥呢？我怕跟谁交代了？这哪个孩子生病了我不着急啊，我这现在心里慌得很。娘，你就别劝了，我要不做点啥我这心里不踏实。

县驻屯军并报西村阁下，获悉太行地区有大量抗日分子秘密支援八路，经查，辽县下岭、牛岭、南小、羊角沟等驻村均已出现支援人员及物资情况，望阁下重视，或可派军前往治安肃正，以达震慑之效。唯一盼山茂十九号，此信息已密报华北驻屯军总部，并抄报南京。

0: 几个孩子了？
1: 三个孩子。
2: 小伙慢熬啊。
1: 哎，先生，我也不用诊金多少，这个是我以前的嫁妆，你看够不够诊费？
2: 行中无佛，不堪为一啊，技不如身，不可为一啊。你三个孩子也不容易啊，下次一块儿给吧。
1: 谢谢先生。

0: 三妹，
1: 我看看。
0: 我没事儿，我没受伤，你看。
1: 你们仗打完了？
0: 还没，我们连接到一个新的任务，要赶到火神庄。
1: 那不离这儿百十里地呢吗？
0: 是啊，现在队伍在山下休息呢，我回来护送伤员也得赶紧走了。
1: 小虎，我就在这儿，你一定要好好的，完好无损的回来啊！

0: 这是怎么了？先把商人抬进去！快！三婷，你可算回来了！啊！你们都没事吧？啊，没事。二姐。
1: 四堂，咱不干了，行不？实在不行就回我娘家。下岭村虽然穷，咱没地种，可咱有的是力气啊，还能活不下去了。
2: 不是那计较的人，我就是觉得这村子里吃闲饭的人太多了。
3: 你说谁是吃闲饭的？
4: 我想，明天回部队了。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实景年老品牌，
6: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拍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
9: 去一副镜子就可以了。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0: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衣服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孩子很专业的，
13: 他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

0: 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三平，三平，哎，二姐夫，哎，咋是你啊？不是我还是谁啊？没谁，我是说你在来这儿的呢。不光是我，咱们下岭村啊，能够值钱的南明兵全都来了。我们一开始啊是跟着个独立团，后来啊碰见马小虎他们的特务连，就跟着过来了。
1: 你见识麻虎小了？
0: 啊，他咋样？他没事好着呢呀。哎，我还真挺佩服他。
2: 那人手上脚上全是真功夫啊！哎，胆子大，心又细，是个打仗的好把戏。我呢，跟他聊得也挺好的。哎，我就想能跟他一块儿去当兵，给他当手下。<笑>
3: 那行啊，那咱俩一起去特务连当战友。
2: 啊，我就是说说，你这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你姐啊，她不让我当兵去。她老说那个什么。
0: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是吧，那说的是给军阀当兵，不是八路军的兵。那当了八路军的兵，那不光脸上有光，出门这腰杆子也硬啊，是不是？
4: 二姐夫，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次我支持你。
0: 那你跟你姐得说说去。
4: 嗯。
5: 快快快！
4: 那不是程麻子吗？程麻子，快！马虎将，马虎将，你怎么了？啊！马虎将，这是怎么了？马虎将，你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先往山里抬进去！
6: 快快快快！
4: 小姐，程麻子，他是怎么回事？
6: 莲花，你听我说，我们两个连不是敌人的一个小寨，打了一天一夜。 结果到了晚上，居然让他们给跑了。怎么回事？白长不甘心，就带着我们去追。就在交火的时候，一个手雷扔到我旁边，排长为了救我，把我扑倒了。村民同志，等他醒来，你跟他说，老子去给他报仇了。这帮龟儿子。 我一个都不能放过，一个都不能放过！
4: 好强，好强，好强！

0: 唐医生是他，别担心，他左肋下被大片击中，断了2根肋骨，大片钻进肺部，现在已经取出来了，除了额头上还有点擦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放心吧，很快就会恢复的。
1: 谢谢你啊，唐医生。
0: 没事。

0: 天天嚷嚷坚壁清野，让你们早准备早准备，结果这么长日子就带了两天不到的口粮，看啥吃？
1: 少说两句。
2: 是毛驴，你这逃兵话说的可就不招人爱听了。从去年入秋前下了40多天的雨开始，谁家地里不欠收啊？刚由日本兵又扫荡了一回，谁还有富裕粮食啊？
3: 就是，唐大帅的粮食都是从嘴里抠出来的，有就不错了。多个人多口粮，你不当逃兵，还能少下一个？
0: 少在那逃兵逃兵的，谁不惦记自己家娃呀？我问你，就把这带来的粮食凑一块，够吃几顿？吃完你咋办？
2: 那你说咋办？要不你给掐算掐算，看看村里还有没有日本人。
0: 牛二蔫，你欠收拾了吧？哎哎哎哎
4: 你跟谁瞪眼呢？谁欠收拾啊？我们家汉我说行，你算哪根葱？你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5: 老师，
4: 臭不干净！
5: 你说这闲的蛋子有啥意思呀？
0: 说我是为了大家好。
5: 行，得，我放哨就行吗？都瞧不上我。
0: 吵来吵去的不干正事。
5: 老师，
0: 蔡英说你千万别拦着我。
5: 他们不都是看不起我说我是逃兵吗？我今天就让他们看看我李茂顺是个多有血性的人。
0: 我没拦你，把这个带上。啊？
1: 毛顺，你小心点啊！
5: 学学人淑珍吧，胳膊肘往外边。
4: 你真是爷们儿！
0: 别吵！

0: 娘，你吓死我了！
1: 他在唱你呢，你咋又回来了？
2: 我怕村里有日本人看见我，我绕着路走了，结果就迷路了。
1: 哎呦，哎，你回村子了？瞧见日本人了吗？
2: 没有，好像都走了。
1: 走了？走了好啊，走走走，上次在那边说说，走。哎，
3: 同志们，前线战斗基本已经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医院要跟随部队一起转移撤退，防止鬼子反扑。现在有个情况要跟大家商量一下，野战医院条件有限，只能先把危重的病员先转走，其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的重病员只能先安置在大家村子里。大家商量一下，不勉强，有能力的话就多安置几个。
4: 我们
5: 我们下岭村可以接走马小虎。
6: 我们也行，
7: 我们也行，
8: 我们也行。

你选怂包，还说老子是草坪？老少哥，我可吓着你们了，那村里人呢？

0: 三平，三平，三平，你可回来了！
1: 这是日本人又来了
0: 啊！你看这坟被扫荡成那样。

0: 三婷，你可算回来了！啊，你们都没事吧？啊，没事，二姐，回来就好。
1: 好好的一个奶羊，狗日的给吃住了！哎呀，都怪我！哎呀，
0: 姐，都怪我呀！这不能怪你，要怪那些可恨的日本人。
1: 那头奶羊，你爹像亲闺女伺候了这么长时间了。
0: 活不成，活不成！爹，站起来！哎呀，妈呀！爹，只要咱们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啊！
1: 都怪爹呀，这是娃们的命啊！大娘，
0: 老汉，咱不用难过了，听见了没有？ 这三平说的对的了，只要咱没事儿，人好好的比上头强了啊！这不是还有个羊皮子了吗？回头你给咱赎了啊，我给咱做上两个小皮坎肩儿。天冷了，你咱这两个娃做个小皮坎肩穿了，是吧？

0: 别这么说，
1: 马排长，可不要说这种界外的话，这一下都被烧光了。

0: 暂时也没事好东西给你压身子。本来今年收成就不好，这狗日的日本人抢了一次又一次，我这是愁宰了吧？
1: 怎么样？我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看看咱咋能把眼前这关给渡过去。
2: 叔，那地里就剩下一些没长成的那个土豆蛋蛋、红薯蛋蛋了，那个头太小了。
1: 不管它大蛋蛋、小蛋蛋，能吃就行嘛。这样吧，咱明天都到地里去，把剩下的全都弄回来，也不管谁家的地了，先集中到一块，分到各家各户，一起渡难关吧。咱说咋弄啊？
2: 那这个生用了，没几天就吃光了。
1: 那也得弄啊。
3: 那我们坚壁清野存在山里的粮食还有多少？
1: 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3: 我们妇救会的几个骨干也商量过，我们觉得可以上山采点野果，弄点树皮，分给马小虎点，也能应付过去。

0: 四堂咱不干了行不？
1: 本来吧想穿这身皮吧，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还能为咱自己人做点事儿，现在这三天两头是提着个枪跟着他们去玩命去，也是够够的。
0: 咱不当兵不吃饷，为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呢？还被别人戳脊梁骨子。
1: 那你现在不干这干啥呀？到处都是日本人。
0: 实在不行就回我娘家，下岭村虽然穷，咱没地种，可咱有的是力气啊，还能活不下去了。
1: 我现在要是跑了，那就是日本人的通缉犯，他们三天两头扫荡的，扫到下岭村了，那不是连累爹娘吗？
0: 我听三平说过，麻田是八路军的总部，要不然咱们往麻田跑。
1: 八路军能容我？
0: 你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离八路军是通情达理的，咱不也好好搜搜不就完了吗？那不然也就没别的办法了。
1: 也不是不行，去了让忙了好差事吧，得有敲门砖呀。
2: 好，
3: 来，叔，从我家地里挖出的土豆蛋子最多，这打算送我这么点土？
4: 王婶啊，你们家的地离村子比较远，日本人来了以后没有翻着凑成，所以留下的土豆蛋子就比别人家的多，别那么计较啊。咱下岭村这么多年全靠着大伙相互帮衬才挺了今天的，你也有让别人要帮衬你的时候有没有啊？
3: 是吧，不是那计较的人，我就是觉得这村子里吃闲饭的人太多了。走走。
5: 咋了？你说谁是吃闲饭的？马小虎啊。
3: 我可没指名道姓。
5: 那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村子里还有谁是你说的吃闲饭的？我可告诉你，就是没有我一份吃的也不能亏着马小虎，你要是再敢忽略点，我撕烂你的嘴。
3: 哎，三平妹子，三平妹子，我真没说马小虎，我随口一说，不要心里去啊。
6: 走了，
7: 有了，咱们就走，
6: 走，
7: 往出去。没有了。
8: 三平，你注意着，我想明天回部队了。
0: 你是不是刚刚听着我们说话了？
8: 村里现在这个情况不用说我也知道，你瞧，我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行动了。
0: 你回去能干啥呀？你放心，是我要求把你带回来的，我就不会连累乡亲们，只要我饿不死就有你一口吃的。
8: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啥意思？你是怪我强行把你从部队上给带回来了？行，那你就走。哎，你现在就走。
8: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的意思是现在村里这个情况也用不了多久，我估摸着就要闹饥荒了，我想的这回。
0: 给我。
8: 我是想他赶紧回部队去，看看能不能筹集点粮食给大伙再送过来，我是这个意思。
0: 那哪行啊，这部队上的精准得很，战士们都吃不饱，再说了，就你这伤，你走那么远的山路你咋走啊？万一再遇上日本人，那你咋办？
8: 可是这个事情不解决，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0: 你就在这儿先踏实把伤养好了，这一两天我们还没什么问题，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部队上。于大姐说了，这越着急事情越做不好。
8: 你不急？
0: 我咋能不急呢？这大人一天两天不吃倒没啥，娃娃们可咋办？ 想好好养伤吧啊。娘，等会儿。

0: 这两碗给杏花和安平。
1: 吃饭，
0: 给，哎，吃饭吧，你的。

0: 开花。烫不烫？啊，
1: 去，妈妈带你去吃。
0: 来，再来一口。嗯，不好吃。
2: 好吃。

0: 我看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看娃娃们饿的脸都绿了。
1: 妈，我想说了，过两天回部队帮咱们村瞅两句。
0: 他伤那么重还想着咱，我妹子没看错人。
1: 而且
0: 这是又要交军鞋了？
1: 也不是，就做双鞋。
0: 哦，我知道是做给谁的。
1: 哎，人姐，你是咱村做鞋做的最好的，要不你帮帮我呗？
0: 你要我帮你啥？做多大的？
1: 就是这个尺寸。
0: 这就是你弄的尺寸呢？
1: 那我能咋办？我又不能直接问人要。
0: 行，那你要我咋帮你啊？
1: 我让你按照这个尺寸把鞋底纳好，布也找好了，到时候你就把鞋帮子做好安上就行。
0: 那你直接跟我说，让我帮你做上新鞋不就完了？哦，合着你给心上人送鞋，你自己啥都不做呀？
1: 谁说我不做的？我会绣花。
0: 绣花？
1: 嗯。
0: 你呀、啊。
1: 啊，我一定要亲手把他的名字绣在上面，省得还在部队里再把鞋给穿错了。
0: 你穿错就穿错了呗，
1: 你帮不帮啊？
0: 帮帮，那我帮你做好鞋，你自己绣花啊。来，
1: 那咱明天就开始做。
0: 行。
1: 哎呀，明天一早我还得去趟大姐家。

0: 你去找大姐干啥？
1: 按理说我不该去找她，但我再不弄点吃的，
2: 我怕咱村儿这些个小娃娃们撑不住啊。
1: 也是，
0: 大姐是咱们自家人，
1: 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来。

0: 大姐，你这全都给我们了，你也给自己留着点啊。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先把这些拿回去，回头我再让你姐夫想想其他办法。
0: 那个，姐，奶羊没了。
1: 啊？
0: 就是家里头这些娃娃，二姐又没奶了，看这能不能再搞到一只。没事，姐，那我回头再想想办法。
2: 哟，严队长，
3: 你这东西还是那些呀？
2: 啊，对。
3: 这个炼乳现在多少钱了？
2: 哦，15块大洋。
3: 我不问不涨价是吧？我一问就涨是吧？
2: 您瞧您这记性，上次来问炼乳都啥时候了？这打仗打的，断了交通线，我们什么货也进不来。这炼乳啊，还是涨价少的。再说，也就剩这10罐了，算是半卖半送，其他的都翻着翻的往上涨。世道难啊，
3: 就你们家难是吧？就你们家活不下去了是不是？
4: 四老兄，四大兄，要买炼乳啊？
3: 啊，你那10罐我都要了啊，钱我先赊着，然后我慢慢还。
4: 哎呦，你这不是打兄弟脸吗？啊，咱们兄弟之间。还什么钱？四堂兄需要，我送你2罐不就完了？
3: 哎呦，太感谢了！
4: 哎，四堂兄，你要这么多干嘛呀？
3: 亲戚多呀，生的孩子就多，这不闹饥荒了吗？大人还能挺，孩子不行，这老得喝奶呀。啊，
4: 下两村。
3: 啊，下两村也有。哎呀，
4: 哎呀。我们四大兄啊，这一罐炼乳呢，可以充20万。家里的娃再多呢，有个3-5罐，也能顶一阵子了。
3: 啊，
4: 一下子买这么多，那可是一大笔钱啊！
3: 这孩子多嘛呀？
4: 哎，四大兄，我听说您小姨子是什么妇救会主任，不会他们是帮着八路军养孩子吧？
3: 自己家孩子养不过来，八路军养哪有的事
4: 儿？四堂兄，我原先跟你谈的那个事儿，你回去考虑了吗？
3: 啥事儿啊？
4: 有一件关乎抗日救国的大事，想有求于严兄啊。
3: 抗日救国的大事，那我能干啥呀？
4: 我把这事儿告诉你。可没把你当外人，您要是听了愿意入伙呢，咱们就同心协力；如果不愿意干，就当我没说过。啊，
3: 你要我干啥呀？
4: 最近这八路军用近百个团和日本人干了一伙子，日本人伤亡惨重了，他们的运输线都被切断了。
3: 这我听说了。
4: 据可靠消息，有一批日本人急需的西药，把你西里药送过来，我想把它接了。
3: 你要接日本人？
4: 那是阎老西送给他们的。
3: 阎老西不抗日吗？
4: 哎，这些都猜着，口口声声都说抗日，哪个私底下不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
3: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4: 你忘了上次你问我的问题了？
3: 我问你是哪边的人？
4: 哪边的都不是。我们呢是一支发自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不受任何一方领导。我们的人脉遍布全国，收集情报是我们的强项。任何有利于抗日的事儿，我们都来者不拒。
3: 那我能干啥呀？
4: 山西是敌占区，我们的组织在这儿还不够完善，正缺像严兄这样的英雄豪杰呀。
5: 我就一个当差的，我是英雄豪杰。
3: 啊，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解决是不是？哎呀，我哪有人抢药啊？严老西给日本人药，那不得重病把守啊？这事儿你找八路军呢？
4: 我不是刚才告诉你了吗？我们不跟任何一方合作，你放心，严老西这次绝不会重病押运。你想想看，一旦被人发现了，他就是汉奸。所以啊，他只能悄悄的，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把他药抢了，他什么都不敢说，他只能是吃个哑巴亏。
3: 那劫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没啥好处啊，我也不吃药丸，
4: 可以换东西啊。
6: 王军，
7: 张兄，这两包炼乳
4: 你可以先拿回去用，不花钱，
7: 算兄弟的一点心意。

0: 爹，这是牛奶，我不信。
1: 儿子，这就是牛奶，这叫炼乳，洋货，就是浓缩了的牛奶。
0: 是吗？这一天不就喝完了吗？
1: 那一天可喝不完，你看这一小罐，这能冲20碗呢，30碗也能冲。
0: 那么多啊？
2: 你从哪儿弄来的？
1: 这朋友送的呀。
2: 什么朋友这么有本事？
1: 你这是朋友吗？这是
0: 爹，我也想喝。
2: 儿子，现在你桃花还有杏花妹妹没有奶喝了，就像你没有饭吃一样，你忍心看着你两个妹妹饿肚子吗？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炼乳让给两个妹妹好不好？
0: 好吧。

0: 把它给你弄。
1: 这爸领你玩点枪，玩点枪啊！走。
2: 火神庄这仗打得太稳了，我们两个连
3: 围着鬼子的一个小队打了一天一夜，让这帮龟儿子跑了。
4: 这事儿你以后少提啊！百团大战捷报频传，就咱们在这吃了个鳖，还尖刀排呢还。
5: 川娃子来了。
3: 啊，三平姑娘，要走了。
5: 你也要走啊？
4: 啊。
5: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和你们一起走。
4: 哎，别了，路上有川娃子照顾我呢。
2: 三平同志，有我在，

0: 你放心，我先。哎，
1: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回部队吗？
2: 现在这个时候呀，你更应该留下来帮助黑牛叔安抚乡亲们，还有照顾那些奶娘呢。啊，对了，这是川娃子从部队给你弄过来的，不多，你先凑合着给乡亲们分一分啊。我回到部队之后尽快多筹集一些粮食再给大家送过来嘛。
1: 你就这么着急啊？多等一天都不行。
2: 我听说陆院长做手术的时候伤了手指，伤口感染了，挺严重的，我得回去看看呀。
1: 那是得赶快回去。那你走吧，我过两天就去看你们。
2: 你照顾好自己。

0: 大姐，三平，你看大姐刚拿来的，叫啥？这个叫炼乳，用水化开，跟牛奶一模一样。
1: 哎，不要乱动啊！哎，大平，你刚才说啥？这一罐罐能抽几碗了？
2: 这一罐能冲30碗。耶！哎呀，
3: 哎呀，
4: 是王八有吃的了吧？
3: 厉害吧，顺子哥，你喝过了没有？
2: 我没有，全都给你们拿过来了。
0: 这下可给俺们喝一阵了。
4: 哎呦，
5: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这可是你姐夫好不容易托人才搞到手的。
0: 大姐夫，算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儿。

0: 爹，我回来了。
1: 你咋不开灯啊？
2: 得费那钱。
1: 哎呀，差点电费嘛。
3: 我跟你说，我今天把烈如给他们送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尤其是三平，直夸你做了件大好事儿。
0: 对了，爹，石头和安平现在可崇拜我了。
2: 是吗？你儿子早点睡啊。
3: 你干啥去啊？
0: 爹，你去哪儿啊？
2: 出去办点事儿。哦，等爹回来啊。
0: 哦。

0: 兄弟，这样的冒犯了，改日摆酒谢罪。
1: 是，
2: 什么？
3: 别，
2: 酒就不喝了啊！
3: 别！
2: 来，
3: 不想要你们的命，都别动。

0: 哪儿弄来的？
1: 昨天晚上，聂老汉领着麻子和二丫抢了一批日本人的药品，然后换了这个。
0: 你可真不要命啊！我担心你一晚上，就为了这个。
1: 这都不重要，关键是我抢了日本人的东西，让八路军知道了我就是抗日分子。
0: 哦，这个就是你说的敲门砖。
1: 对了，我看谁还说我媳妇是汉奸，我儿子是汉奸贼。
0: 八路军咋知道劫药这事是你干的？
1: 你把这个拿给三平呀，把事情经过跟三平说，让三平跟八路军说。
0: 啊，我这就给他们送去。
1: 媳妇儿，媳妇儿，要做到快去快回，回来
2: 收拾东西，去麻田。
1: 麻田，
0: 哎呀，
1: 走。啊，
3: 这炼乳是啥味儿啊？
4: 口音听得清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2: 本地人，一听就是本地人。
4: 都穿什么打扮？
5: 天黑我们也看不太清，脸也是蒙着的，像是黑道。
2: 对，他们临走的时候不仅没有为难我们，
6: 其中一个人还教训了我们一番，让我们以后不要再帮日本人做事。听上去他们以为我们是晋绥军的人。
4: 赵清月，马上去找附近百里之内所有的地方游击队，询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好。
6: 余参谋认为这是地方游击队做的？
4: 可能性不大，但是问还是要问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被截获的地点，这也是当初你们报过来的任务计划中我们认为最薄弱的地方。黑松林位于马圈镇外5公里，也是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灰色地带。只要你们进了马圈镇，我们就可以派部队来接应你们。可现在问题偏偏出现在这个灰色地带。
6: 也是我们过于拖大了，本以为这5公里的夜路我们人多容易暴露，人少
4: 不用急着承担责任，现在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6: 我们也觉得不像是游击队做的，我们把货物藏在了大车底下的车板上，上面还堆满了草药，可对方根本没有翻草药，直接从底下翻出了装药品的箱子，显然他们很清楚我们的全部计划。
4: 你们应该是被人出卖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顾先生怎么样？情况不太好，高烧一直不退。小鹿心里其实很清楚，他的情况最危险。如果这批盘尼西林没有丢，他还有救。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刚刚陆院长牺牲了。
5: 你确定是严四堂干的？大姐亲口说的。
4: 毕竟严四堂是三平的姐夫，让他去也太为难他了。
5: 这不是为不为难，这是立场问题。我也是为了三平能够站住队伍。
6: 哎，下午时候见面是吗？
7: 四堂长，出大麻烦了。
8: 出什么麻烦了？
7: 你昨天接的那批药是八路军的。
8: 啊？八路军的药？
9: 这事儿别怪你姐，她什么都不知道。完事之后你该再回夏令村了。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深深地爱着山西老家，爱老家的一切。山西老家深深地爱着他的儿女，爱儿女的所有。
1: 当我们一次次用歌声向老家表达儿女的

0: 感恩之情的时候，心灵深处总流淌着不尽的温暖。
1: 亲爱的朋友们，郭兰英先生是我们晋中人，是我们平遥人，他是平遥的骄傲，晋中的骄傲，也是山西的骄傲，中国的骄傲。2019年9月17日，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为郭兰英颁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奖章的时候，家乡人民仿佛触摸到了近在咫尺的耀眼的光芒。
0: 每当看到这华丽斑斓的舞台，我们总能想到他。当先生已经是90多岁高龄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还是那样年轻，因为我们一直爱着他，一直在歌声中聆听着人们对他的敬仰和爱戴。从他4岁时的懵懵懂懂，到艺术人生的壮美辽阔，90多年用歌声装点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他最早的初心，就像山西平遥那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里能听到的花开的声音。初心如歌，歌声是近山近水的爱之声，心之声。今晚我们一起走进他，在歌声中深深的感受乡音乡愁，非情韵，近山近水，欲初

0: 1963年，当旖旎清澈的汾河流水轻轻地从一张张银幕上流向远方，电影《汾水长流》从此便成为了母亲河的山西记忆。电影的主题歌《汾河流水哗啦啦》便带着乡愁的亲切流淌成60多年的三晋情怀。只是很多朋友也许并不知道，《汾河流水哗啦啦》的背后有一个和郭兰英先生有关的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1: 当《汾河流水哗啦啦》的作品完成后，词作者和曲作者一起邀请郭兰英先生来演唱，没想到先生说：“我刚刚唱了《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汾河流水哗啦啦》能不能让山西的王爱爱来唱？”王爱爱正是年轻的时候，她唱的要比我唱得好，让年轻人试试吧，多给他们个锻炼的机会。于是，当时23岁的王爱爱老师便有了他的第一次电影之声。
0: 大家想一想，当时王爱爱老师23岁，郭兰英老师33岁，比他大10岁，正是艺术上的鼎盛时期，身处高光，仍甘愿提携后辈，这就是大师风范。所以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王爱爱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春梅，共同为我们带来《汾河流水哗啦啦》。

十八。

0: 朋友们，90多年过去了，往事并不如烟。90年前那个在张家口戏曲班子里经常泪流满面还要一丝不苟练功夫的农家女孩，用稚嫩嗓音把一段段中路梆子唱得有模有样。这个时候小女孩还弄不清楚自己究竟应该把梦想放飞到什么地方。
1: 后来小女孩和时代一起长大了，她的歌声也和生活一起越来越漂亮了。再后来，她成为有着鲜明的中华文艺符号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

民族声乐教育家，他是从山西走向中国，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歌者。他携手歌声攀登艺术之巅，引领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乐派声乐大师。他用90年不老的旋律，为中国民族歌剧发展做出开拓贡献，唱响自己所热爱的祖国。大爱大美，家园梦，赤子赤心，报国情。

0: 什么字儿？
1: 方公明，
0: 学习，
1: 学习儿子的仁德情，
0: 仁德情，
1: 仁德情，要把那道理说分明。这户人为什么要识字？
0: 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旧社会咱不识字，糊里糊涂的受人欺。

0: 来呀，
1: 牛儿驴儿你们全
0: 要不敌
1: 种棉花，
0: 婆婆上
1: 桃树李树金树枣树一个一个的都在下，
0: 农地里来是农闲，
1: 有什么生蚝
0: 儿家就去闯野，能活

人儿。

0: 儿啊，转过来让爹看看。嗯，啊，对了，喜儿，我还请来了门神，
1: 还有

0: 郭兰英老师曾经说过，这一辈子我就用歌唱报答党，报答国家，报答家乡，报答人民。我的梦想在我的歌声里，我的心愿也在我的歌声里。所以他的歌声就是从他心灵深处放飞的百灵，在人民的聆听中高高的飞翔，快乐的飞翔。
1: 他永远忘不了山西平遥那座已经2700多年的古城墙，绵延着他的儿女生生不息的根脉。他总说，我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知道我应该为谁歌唱。
0: 为妇女自由歌唱，歌声里的同情和愤怒为推翻三座大山增添了一份力量。为栽种向阳花的社员歌唱，歌声里的喜悦与骄傲祝福新中国在前进中富强。为雷锋歌唱，歌声里的赞美与崇敬表达着普通战士不平凡的崇高信仰。汾水长流，太行飞歌，她是山西的女儿，她是人民的女儿。歌甜歌美，情无限，一生一世唱人民。

49年前的197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著名诗人艾青将自己多年以来聆听郭兰英歌声的万千感受落于笔下，创作了诗歌《我爱她的歌声》。

0: 熟识，却已经好多年没有听见，好像是在梦里，好像离得很远，好像早晨的港湾汽笛响在天边。
1: 他的嗓子是用金属薄片制成的，从心房里发出的声音准确悦耳，使人振奋。嘹亮的歌声露珠一样圆润，
0: 百灵鸟在啼转，清清的泉水流在山间，好像蜂蜜一样甜，好像美酒一样醉人，好像土地一样淳朴，好像麦苗一样清新。
1: 这歌声来自民间，在刚离开的泥土的气息，好像烈火一样的炽热，唱出了苦难和抗争，迎来了新时代的光明。
0: 这歌声来自民间，有刚离开的泥土气息，
1: 好像烈火一样炽热，唱出了苦难和抗争，迎来了新时代的光明，迎来了新时代。
2: 这是绿叶对根的情谊。90多年，郭兰英先生用歌声凝聚着对党对国家的无限忠诚。
3: 树高千尺不忘根，90多年，他用歌声飞扬着对家乡对人民的炽热情怀。
2: 人民艺术家和脚下的土地一起呼吸，一起茂盛，一起面对华夏的天空，用歌声真挚感恩，用歌声豪迈抒情。
3: 人民艺术家和美丽江山一起伟岸，一起灿烂，激励着我们唱响新时代的奋进之歌、复兴之歌，和歌声一起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2: 今天郭兰英先生和他的歌声依然与家乡父老同行，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同行，依然和我们一起永远热爱着，热爱我的家乡，热爱我的祖国。
3: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4: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
2: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再一次共同聆听郭兰英先生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人说山西好风光》，领唱同样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咱山西籍的著名歌唱家阎维文。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人说山西好风光，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艺术成就家乡音乐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先生不会走远，他的歌声不会走远。我们纪念和怀念郭兰英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人民艺术家为榜样，一生一世为人民、为祖国、为新时代歌唱。
1: 让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以更加美好的歌声唱响文化自信，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豪迈放歌新征程。

0: 看看用的啥来。
1: 上买了。
2: 杀猪串来。
1: 两块钱。
2: 哎，热乎的杀猪串来。
3: 哎，老板。
2: 哎，
3: 老板，
2: 你放嘴。哎，放嘴。嗯。吃好了
3: 呢？是，我还是。
2: 哎呀，这不用钱了，快给钱了！哎，告诉我，哎，
3: 该多少钱过去？
2: 哎呀，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3: 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
2: 哎呀，行，谢谢告诉我啊。
3: 哎，好嘞。
0: 来，告诉我，炕椅子。
3: 哎，炕椅子，来，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4: 来，拿着，高高的啊。
2: 谢谢您了。
1: 有啥您都过来啊。
3: 好嘞。哎，好嘞。
0: 哎呀，谁呀？
4: 高叔，
3: 玲子，
4: 我咋半天没见你了？
3: 哎呀，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4: 我婶子呢？
3: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4: 好着呢。你看，我刚杀的鸡。
3: 哎呀，看着真好。
4: 叔，给你拿去养着。
3: 不给钱。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3: 做小买卖不容易了，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4: 阿姨，你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3: 大姐
4: 啊，
3: 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4: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3: 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5: 没事溜达溜达。
3: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5: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
3: 儿。啊，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6: 听见了，所长。来了。
3: 再见，再见，再见。
7: 一次无言了。
3: 哎，好，下回先。
7: 哎，慢走啊。
3: 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走，
1: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2: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长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配枪被抢，永远的。
0: 哥，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2: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能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2: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2: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2: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0: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这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4: 哎。
0: 光顾说话了，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哦，哎呀。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
4: 了？金白，
3: 我跟你说，
0: 报道没啥事儿。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正滑冰去了，他摔了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那个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
0: 行，
5: 爷爷，
0: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这干啥呢？大半夜
0: 的，这
5: 是啊，感谢。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5: 玉老好
0: 了，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6: 刚好一块过个年啊，
1: 快进屋，
2: 哎呦，冻的，
6: 要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6: 你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治
0: 的，你说到再说。
5: 给我治好啊！
2: 哪有这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凉不凉？哎。冰不冰？冰不冰？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啊？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5: 好，
0: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3: 啊？为啥？
2: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2: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就是啊。一干二
0: 净。也行，在家说也行。
2: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
2: 嗯。叶老师，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6: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
2: 哎，生子，干啥去？
0: 啊，妈，我出去呢。
1: 哎呦，这是快吃饭了，出。
2: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着家。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
7: 哎，来，你走，哎，来，走，
8: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来，
7: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9: 来，4斤8两，嘎嘎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要不找了啊，5块钱，
7: 大玲，
9: 呀，川儿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啊？
0: 不是，
6: 来报道，工作。
9: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9: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9: 哎，别走，别走，别走，
0: 干啥呀？
9: 生产这小鸡儿回去。
0: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9: 我起点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你别这样，
6: 你轻易点，别耽误
0: 我嫂子。
9: 过年了，
0: 让
9: 备个年货嘛。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9: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6: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家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6: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高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6: 是，这一晃都4年。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高锁还来了，还劝你呢。
0: 我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6: 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6: 吐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6: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爸爸，你爸，抱一下来。
0: 不洗不洗吧，跟爸说我办点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让你叫声不行，洗个猪脑子。
1: 哇，这手太烫了。
0: 烫什么烫？亏能洗，又不想洗。
2: 哎，灯拉黑了，省电呢啊！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干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
5: 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

0: 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

0: 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犯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 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

0: 米煮饭，一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

0: 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警队呼，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3: 是有啥事儿？
4: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5: 超哥，现在是最吓人了，
4: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是不是就你一个人？
2: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啊。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市局的吗？
1: 对，市局的，出来，出来！
2: 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出来！
0: 谁？
2: 枪放下！
0: 枪放下！枪放下！
2: 我是保卫科长老姜，
0: 枪放下！
2: 公子快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1: 枪放下！放定！
2: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0: 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2: 对对对，
0: 剩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2: 这屋就我们俩。
0: 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3: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0: 好的。
3: 还有人吗？
4: 警察！

0: 我在这儿，
1: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0: 救我！
2: 小宝，怎么样，小宝？
0: 冻死我了！
3: 没事吧？没事吧？
1: 有大夫没有？赶紧扶救护车
3: 这边，
1: 快快快快！
4: 情况
5: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4: 韩局，贾湖山，
6: 值班，
5: 到，
7: 快汇报情况，
6: 支援分局，刑侦队副队长。
5: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他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

0: 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

0: 这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全体动员！
1: 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2: 是。
3: 传达一下审庭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0: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呀，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底。
4: 审庭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0: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什么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4: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3: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0: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警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这都不能回家。
5: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0: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6: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0: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5: 明白。
0: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
7: 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2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8: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0: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两个组，老胡金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面，金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3: 是，
5: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0: 站住，干什么你们？
5: 这怎么了？
0: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8: 帮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0: 就他们俩呀、
8: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0: 啊，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1: 啊，那就行了。
0: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
1: 哦，
0: 够了，
1: 够了。
0: 这是你说的啊？
1: 啊，我说的，我说的。
0: 行了，散了。
1: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2: 啊，愿意，
1: 真愿意啊，
2: 真愿意。
1: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2: 真愿意，秦队。
1: 哦，那就行。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这样吧，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
4: 啊。你一宿没睡啊？
0: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韩局戴局，
5: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5: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5: 准确点，
1: 6:40。
6: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5: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7: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嗯，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哎，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4: 嗯，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7: 韩军，戴军，聂老师，是，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0: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4: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8: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艾小块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那就那卖白糖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啊。
2: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

0: 香四溢，酒香醇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

0: 白水炖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炖汤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炖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

0: 香四溢，酒香醇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

0: 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三 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实体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三十。

199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是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沈婷钉子姐韩菊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说我们好意思睡觉呢？
2: 不是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两个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1: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
0: 你们呢？
5: 也没有。
0: 有你参加会吗？
5: 我参加呀。
0: 嗯，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到通知没有？
0: 没有。
5: 那够呛。
6: 来，韩局。
2: 哦，戴局，
7: 川
2: 儿，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
5: 有新情况？
2: 暂时没有。
5: 啊，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碰见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5: 韩军，你说呢？
1: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8: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0: 你先。
9: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5: 这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得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10: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1: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9: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保释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6: 别说话，都说好了吗？
7: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11: 你跟谁说话呢？
9: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所以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那俩人的。
9: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7: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1: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7: 对，我觉得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
3: 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

0: 放啊！我觉得这事一定要下决心。
1: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事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2: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
0: 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3: 川哥，你太厉害了！
4: 咋的了？
3: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5: 有胆儿就是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3: 怎么憋死？说谁呢你？
6: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7: 哎，正好，军队，帮忙查出无名尸。
8: 烧得糊了吧唧的。
3: 你看看，糊了吧唧的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的，能认出啥来？
8: 咱去哪儿啊？

0: 峰哥，这铁门是？
1: 没错，
0: 当年高速。
1: 当年高速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张哥，
1: 啊，
0: 过月铁道那面是9号加速区吗？
1: 没错。

0: 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叔，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啊。
3: 和老三套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
2: 哎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3: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1: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3: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十个还是十一个呀？
4: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
2: 啊？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可疑呀、啊，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1: 可不是吗？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

0: 哎，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嘛。
1: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2: 你有线索啊？
1: 我要举报。
0: 等会儿，我记一下。
1: 哎，没有什么线索，
2: 没有线索。
1: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2: 正事儿，
1: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0: 北边？
1: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2: 蝴蝶迷转世，说的真的是
1: 真的，
2: 真的是
1: 真的。

0: 可能戴个假发套啊？
1: 什么？
2: 你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1: 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3: 还真有这事儿，
2: 还卖了20块钱呢，
1: 卖钱了啊！
0: 我听说了，我听说
4: 啥时候事儿？
2: 就前两天的事儿。哎呀，
3: 我怎么？
4: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2: 那我哪知道？哎，
3: 不知道不知道。
0: 就是，哎，
1: 你别吵了，
4: 卖给谁了？
2: 老邹家发廊，
0: 老邹家发廊，
3: 对对对，
0: 真的假的？
3: 说过这事儿，
0: 我倒是
2: 还是他们想的事儿啊。
5: 对，就是，就是在这儿捡的。
6: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7: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6: 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8: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9: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6: 怕人认出来，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捕方向。
9: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10: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1: 韩局，戴局，我还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0: 那你说，
11: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12: 4年前这案子跟这个128案有联系吗？
11: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9: 哎，秦川，那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哪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11: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9: 不是我问你啊，
11: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9: 我问你，到刑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11: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9: 行了。
12: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

0: 想办案方向。
1: 好，
0: 散会。
2: 老聂啊，老聂，老聂，老聂啊，老聂！
3: 哎呦，军队啊，
4: 没
3: 再
4: 来
3: 了
2: 啊！
3: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5: 啊，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3: 今晚
5: 啊。
3: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5: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3: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5: 我老聂，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3: 那咋能忘呢？五子似的。
5: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3: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5: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3: 哎呀，
5: 哎，你干啥呢？
3: 找人给你测枪。
6: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7: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6: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7: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这三个，一下整到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8: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6: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8: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6: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7: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6: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放假吗？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2: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找啥呢？
0: 啊，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2: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十一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你说，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3: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3: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4: 韩局，
0: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4: 啊。走走走。

0: 谢霆，你凭什么信了？那每个人草帽是他，
1: 就是最右边那个。
0: 刚下车那个是吗？那曹老是谁呀？
1: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
0: 不知道。曹中苏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1: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不少大案。
0: 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人家谢霆是刑侦大拿。
2: 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
2: 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4: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5: 嗯，
6: 您能这么说，
5: 肯定得有，
4: 算是
5: 比真假协商一阵。
4: 专家呀，
5: 说实话，这样子查到现在，真有点架不住了。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

0: 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1: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肖东，
2: 走，
1: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十一号无名尸。
2: 是。
1: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0: 啊，
1: 局长，
2: 哎，你带曹老师去。
1: 是。
3: 行，带我去十一号室的位置。哦，在那边。十一号和八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曹同志，这八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0: 方老师，方老师，
1: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
2: 右颊部这里啊，这一看这很明显，它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近弹孔，这是出弹。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徐浩中的是两枪猎枪。
1: 是的，这就是。
2: 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伦伦，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3: 您说，
2: 猎枪是散弹枪。

0: 他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状，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
1: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说吧。
1: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

0: 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就治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

0: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

0: 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手枪弹道，这是？也就是说，右颊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0: 它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了。
2: 你瞧，这咋样？
1: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答案。

0: 我要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给叫过去。
1: 是。
0: 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
2: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0: 对，
2: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罗正，罗正，罗正，
0: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2: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
0: 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1: 哎，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0: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2: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义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1: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义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义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义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
1: 要了他的命！
0: 哎，曹老师，张义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2: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3: 张，你站着。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1: 对，无名尸的致命伤了，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2: 很绝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
1: 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2: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0: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3: 毁尸灭迹。
0: 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 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2: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

0: 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1: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
2: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1: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3: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4: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1: 本座，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
4: 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8米至1.85米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5: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4: 是树脂胶假牙。
6: 步兵，
7: 到，
6: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7: 是。
6: 金砖，
7: 哎，
6: 到，
7: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变案侦查。
6: 是。
3: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4: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1: 发动群众。
3: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6: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4: 现在何昌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3: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
4: 悬赏
3: 50,000，50,000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0,000，对吧？
6: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4: 秦东啊，
7: 到，
3: 立即向附近县市
4: 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7: 是。

0: 记者同志。
1: 唐局，戴局，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的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
1: 哎，你干嘛？你干嘛？哎，
2: 钱拿出来，拿出来！

0: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1: 安代基不对吗？你看这监控手续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2: 是两个人啊，可是监控手续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1: 你这是推断，这八案子不能这。
2: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那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8米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3: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尸。
2: 那另一个呢？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0: 韩局，韩局考虑考虑，病案子不是小事儿。

0: 否决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哥那样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局长，
1: 哎，
0: 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季月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3: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和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4: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0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军警的英勇反击下，三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5: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6: 妈妈，这是爸爸的破案吗？
5: 多次指示，
6: 对，是你爸爸。
5: 不管下多大，
6: 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妈我。
4: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83米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交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8米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7米左右，20出头，
7: 这啥呀，
4: 头戴
7: 不是女的呀，
4: 黑色毛线帽，
7: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4: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1: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8: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9: 去，太挺像
8: 啊！
9: 老板，
10: 哎，大哥，
11: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
12: 哎，川哥，来，来，
7: 来，来。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12: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拿去。
7: 白玲
12: 啊，
7: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2: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7: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2: 我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啊。
7: 大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2: 行，
7: 走。
12: 你不说说两句。
8: 嗯，

0: 好，你说我都记下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嗯，咋样？好吃吧？
1: 这里边手艺不错。
0: 啊，我这一手调教出来的。
1: 你忙你能耐的。回来了。
2: 哎。哎呀，饺子呀。
1: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2: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3: 嗯，
2: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4: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5: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1: 那肯定急眼。喂，你看，何所？啊，胡队不在，你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6: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啊，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7: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6: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7: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1: 还有啥？
7: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6: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1: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6: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1: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6: 来了。人在里边。
8: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是哪天啊？
9: 1月17号。
8: 怎么记那么清楚的？
9: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8: 哦，郑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10: 哎，
8: 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9: 嗯，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8: 嗯。对方几个人啊？
9: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8: 脸儿看清了吗？
9: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8: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9: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8: 哦，哪俩？
9: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8: 我到哪儿？
9: 这
8: 儿。
9: 嗯，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8: 包你车那男的呢？
9: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8: 嗯，
10: 超哥，
8: 嗯，
10: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8: 你确定吗？
10: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8: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9: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交河板厂，

0: 哥，咱这去哪儿啊？啊，就前面办点事儿。那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1: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是。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啊，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走是吧？
4: 对，从这过去。
2: 哎呀，
5: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6: 大，有二十多栋楼。
5: 这住多少人呢？这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压二八案就是四人干的。
5: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0: 行，
5: 还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5: 谢谢。
0: 哎，不客气，
5: 快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4: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1: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十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4: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4: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4: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

0: 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1: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
0: 我还有我呢。
1: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
0: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1: 这样吧，您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2: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3: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2: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4: 给他洗澡穿衣。
2: 洗澡穿衣？
3: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它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它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它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4: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5: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理能做了。
0: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拿手电。看着像纹身似的。
4: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0: 拍照。
3: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0: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2: 赵哥，
0: 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拍啥比较方便啊？
4: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

0: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衣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只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2: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3: 检定住。

0: 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1: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2: 是，
3: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1: 愣着干啥呀？
3: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是吧。
1: 洪兵挨骂有什么用？
0: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3: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春。
4: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5: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6: 二七军会摸排谁负责？
7: 是我。
6: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7: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6: 这个陈小秋个楞眼儿是吗？
7: 好像是。
6: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7: 这个不太清楚。
6: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吗？
7: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6: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
7: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6: 你都怀疑了啥？
7: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6: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7: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6: 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8: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

0: 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群，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1: 我去。
2: 哎，不要。哎，你去。
1: 快去。
3: 是。
4: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3: 我说领导啊，你不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八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4: 那我审了你八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3: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5: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4: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5: 是。
6: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4: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2: 小薇，你说说。
0: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10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4: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米8，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2: 另外2个人呢，
0: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米8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4: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

0: 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

0: 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

0: 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

0: 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凭我说，你也许看得出来，咱们是到了相当偏远的地方了。别看地方偏远，可是这儿的一切还称得上是如花似锦，生活里也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你看，眼前就是个小小的火车站，就像这样的车站，全国不知道有多少。

0: 数不清的铁路员工在这些偏远的地方坚守岗位，辛勤的劳动着。别看车站不大，可俗话说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呐。咱们的故事啊，就是从这小车站开始的。现在就让大家先跟站上的几位员工同志见见面吧。看见没有，这位老员工啊，其实就是这儿的老站长。站长还管扫地，这就是这儿的最大特点。人少事多，每个人都顶着好几样工作，勤勤恳恳是艰苦朴素。老站长为人忠厚，替大伙儿想得多，为自个儿想得少。附近公社有了事儿，也短不了常来麻烦他。就这样，众望所归，大伙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老解决，说得上是名副其实啊。
1: 还差得远呢，请您多提宝贵意见。
0: 再看这位，他可是这站里的老站务员了，这小站上的一草一木都跟他是血肉相连呢。为人办事讲究准确，一步一个脚印，大伙儿都管他叫老怀表，那可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呀。可是最近有件事可把他给愁坏了，不管你怎么跟他谈，他就是搞不通。
2: 我没法通啊，就凭我这身子骨，我这精气神儿，老解决愣让我退休，你说我能通吗？听说上边还派下人来了，什么样的人，顶用不顶用啊？我不放心呢。有时间我还得找老解决好好谈谈。
1: 还谈呢？依我说啊，他这岁数也该退休了，这也是祖上照顾不是。可这位老爷子，
3: 各旅客请注意，各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56次车票，请大家顺序排队开始买票了。
0: 这位也是站上的站务员，还监管职工的福利，他姓秦，叫这个
1: 秦广波
0: 啊。对对对，秦广波这个人呢可是热心肠啊。
1: 您太夸奖了，我这儿正忙着呢，有话咱们回去再说啊。
0: 还有这位，他是个年轻的搬道员，可他现在来的地方可并不是搬道房，这是个秘密，我们最好是暂不宣布。因为他爱动脑筋摆弄机器，是技术革新的一把好手，大伙儿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发明。你们看他现在又在摆弄什么呢？
4: 不瞒你们说，我还真在研究点东西，不过八字还没有一撇儿，还差得远呢，暂时不能发表。但是有一点可以向各位保证，这玩意儿要是研究成了，那我们这儿就不仅仅是如花似锦了，到那个时候啊，可还要锦上添花呢。

0: 画像可不能乱动啊，你大概是太激动了吧。
1: 是啊，我不能不激动啊。画家同志，再有两站就到达我新的工作岗位了，兴奋呐。
2: 瞧，叫你别动你还动，你这位同志啊可真是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也是小桥站下车，我带你走丢不了你。
1: 那个车站不错吧？
2: 当然不错了，有名的红旗站。
1: 哦，
2: 从来没有事故。
1: 哦，
2: 站容特别整洁。
1: 哦，
0: 哎呀，我说姑娘，你还在这儿坐吧，要不他那个脑袋像上了发条似的，我没法下笔。
1: 画家同志
0: 啊，
1: 我有一个深刻的要求。
0: 是深刻？
1: 您能不能给我画上一身农民的服装？
0: 为什么？
1: 向劳动人民学习，也表示我锻炼的决心。
2: 决心也不在乎衣服啊，主要是这个。
3: 哎，姑娘说的对。
4: 小伙子，咱这身上也要的，你吃得了苦吗？啊，
1: 既锻炼就不怕苦
4: 啊，
1: 怕吃苦还叫什么锻炼？不怕，
2: 不怕。告诉你，我们这可还闹大狗熊呢啊！
1: 狗熊，大老虎我也不怕。
5: 河东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4: 我得下车了，
1: 我给您拿东西。
4: 哎，不，
1: 我来。
5: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河东车站到了。
1: 老大爷，您先下车，还有两条，我给您送下去。
2: 哎，慢走啊。
5: 哦，
4: 回见回见啊。
1: 画家同志，我马上就回来，咱们接着画啊。
4: 好好好，
0: 这小伙子真热情啊。
1: 哎，老大爷，您的胡子呢？
6: 什么胡子？
1: 您带胡子老大爷哪儿去了？带胡子老大爷
3: 在这儿呢。

0: 你这个年轻人呐，可真有意思，放着火车不坐，地上走，
1: 走一段也好，也是个锻炼嘛。要说您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都得背着这几十斤重的工具，沿着铁路走啊走啊，真够艰苦啊。
0: 这算得了什么，比我们这还艰苦的工作多着呢。
1: 您太谦虚了。哎，请问您这附近工厂矿山一定不少吧？
0: 有，这东边就有一个铁矿，这东南15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铝矿，这西……哎，你记这个干什么呀？
1: 哦，没什么，只是想熟悉环境。您别误会。听说你们这儿还闹狗熊是吗？
0: 狗熊
1: 啊。
0: 哦，对了对了，我们这儿可是有狗熊啊，没事的时候你可别满哪儿乱撞啊。
1: 请问要是一旦跟狗熊遭遇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0: 那简单得很
1: 啊。啊，
0: 狗熊这个玩意儿最喜欢别人对他客气了，你要是对他笑，他绝不伤害你。哎，我说你到底是上哪儿去
1: 啊？啊，哦，小桥站。
0: 你怎么也没带行李？
1: 托运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哦，段志高。
2: 就冲这堆东西，快顶上个文工团了。我说老弟呀，咱们站上来了这么一号人，我能放心退休吗？

0: 你老把来人给腿修脚在一块儿，这根本是两回事儿嘛。可再说咱们也不能根据东西就判断一个人呢。
1: 同志，
2: 你先等等。
1: 不是，请问
2: 你先等等。虽然咱们不能根据东西判断一个人呢，可是你看这个琴那个琴的，这给咱们差着路呢。
0: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本来是铁路业余学校的教员，年轻人嘛，多学点玩意儿有什么不好啊？
1: 对，
2: 嗨，你先别插嘴。反正我看呐，这号人根本吃不了这个苦。
1: 不，那也不见得。
2: 我说同志，你怎么回事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回头再谈吧。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1: 我就是段志高
0: 啊。哎呀，你就是段志高同志啊。嗨，我们正在念叨你了，你怎么没坐车来呀？
1: 我落了一站车
0: 啊。
2: 多好
0: 啊。哎，老伙计，我这会儿走不开，你把志高同志先带到宿舍去吧。
2: 对，
0: 好，你先请安顿一下，我回头去看你去啊。
1: 哎，
0: 好，
2: 走吧。
1: 哎，
2: 来，我拿这个，我拿。
0: 啊，
2: 这倒好，还带着风箱呢。
0: 哎，行行，
3: 太好了，这下子咱们的根据就更足了。
4: 咱们可一定得把这个鼓起来啊！哎，谁也不许半道不干的。你知道这几本书啊，我跑了多少家书店呢？
3: 哎，姐姐
4: 啊，
3: 我趁这会儿到咱们的密室去，去跟魔性对照对照。
4: 哎，一块去。
3: 哎，你不能去。
4: 为什么？
3: 哦，对了，你想想，老站长净批评我，下了夜班白天就不爱睡觉，万一他要来检查又该生气了。
4: 那
3: 你呀，先替我睡一会儿。
4: 替你睡一会儿？
3: 老站长真要来检查，看见床上睡着一个人，他以为是我，也就没事了。
4: 不，
3: 哎呀，姐姐非这样不可呀，不然不得了。姐姐你就睡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
1: 这地方可真不错啊。
2: 嗯，就这儿。好，我走了。
1: 谢谢您老大爷。
2: 什么老大爷，咱们可都是同志关系啊。
1: 对对，老同志。
2: 我说你这个老字儿你就不能不用啊。

0: 咦，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一定是他送来的。哎，真是个美丽的姑娘啊。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你我相逢在火车上，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千里有缘来相会，来相会，哎，来相会，千里有缘来相会，哎，来相会。
1: 怎么样，安顿好了吧？
0: 差不多了。
1: 啊。今天还不错，真睡了。他叫小发明，下了夜班，白天不该睡觉，就该摆弄些个小玩意儿。你瞧，这屋里头，哈哈，天罗地网。胆小一点的人真不敢进来。好，今后你们俩人就住在一块儿
0: 啊。我跟
1: 怎么这样不习惯吗？
0: 啊，习惯倒是。哎，可是他
1: 啊，
0: 习惯、啊、
1: 习惯就好。等他醒来的时候，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0: 啊。
1: 你们倒是见过了没有？
0: 见过了。
1: 哦，见过了。
0: 刚才在火车上在火车上，我就想，到了这儿，一定有许多年轻的同志要见面。
1: 哎，就是小发明啊，就是年轻，你可要好好帮助他了。
0: 哪里哪里，他比我强，这一路上他就

0: 这孩子睡觉还打把式呢。你没睡啊？那是谁啊？
1: 是我。
0: 你们这，嗨，这才是小发明，这是段志高同志，那是他的姐姐铁英。我说你们这到底搞的什么鬼呀？
1: 是这，
2: 我说。
3: 是这么回事，咱们公社和车站不是没有电灯吗？大伙儿啊都觉着不方便，这儿距离干线又远，拉不上线。我们俩呀、就合计着，能不能就在咱们这儿啊，利用河里的水搞个小发电站，这样公社和车站的照明用电不就都解决了吗？
4: 哦，我们俩呀是先搞出点名堂来，再跟您说。
2: 姐姐，你怎么多说了？
4: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这又不想一鸣惊人，这叫脚踏实地嘛。
0: 哦，好孩子们，真有你们的啊！你们想到我的前头了，我脑子里转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怎么你们不早说啊？这太好了嘛，我全力支持你们，也同意咱们先共同保个密，等搞出个名堂来再说。
2: 好，这下子哎，咱们
0: 可有一条，休班的时候这觉可得睡呀。 啊志高同志，你来了这就更好了，你也跟他们一块出把子力。
5: 哎，我相信他们一定搞得很不错的。
0: 就是小发明，就是有个钻劲儿。啊，你瞧，你看啊，你看这个啊，你再看这个。
5: 咦，这是什么？
6: 这是那个。
0: 我说了吧，
7: 哎，这个竹板打，志向连天。那听我把火车谈一谈，您坐火车可真方便，是又快又稳又安全。您要上哪儿都自由，就是不能坐车头。麻雀小，是五脏全，一看您就全了然。阅览室里有书报，可实事学习更重要。这小人书是更齐全，看完了千万要还原。别看这个地方小，可母子休息最方便。有小汽车，有小轮船，这布娃娃还会把眼翻。哎，诸位旅客，您听我言，是快把自己东西看一看。您拿好东西可往里走，这火车马上就到站。
8: 老站长啊，我那灵丹货能不能运走啊？嘿嘿，
0: 你放心吧，同志。我让值班员多要了一分钟的点啊，就是为了装你的货。
8: 谢谢谢谢。哎呀，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姐姐。
5: 老站长您好。
0: 您好啊。
9: 老怀表啊，白天班啊。
10: 白天班
9: 可不是我捧您呐，要说您这个身子骨啊可真够硬了啊。
10: 没错。
0: 哎，同志啊，同志
9: 老解决啊。
0: 哎，你甭啊，这怎么能唱双簧啊？你瞧，鸭子脑袋都出来了吧。
9: 就这么只鸭子。老解决，哎，对了，你不叫老解决吗？你给解决解决不就完了？
0: 嘿嘿，我什么都能解决，唯独这个事儿啊我可是解决不了。
9: 他就那么
0: 带活东西上车，这是违反规章制度的。
9: 是
0: 那个，还是给他起张行李票，让他坐行李车，你到他也到，保证丢不了。
9: 哎，补票去。
11: 各旅客请注意，列车只停2分钟，今天上下车的人多，请大家抓紧时间注意安全。

0: 站长您好，老站长我滤芯边得换水啊，要不然损失太大了。
1: 没有问题，同志，我们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你瞧。
0: 哎呀，太好了，真是老铁绝。来来来来，拿水来。老站长，
1: 行，
0: 自己来吧，自己来吧。
1: 啊，来来来来来。
0: 哎，同志，您往里边走，往里边走，
2: 谁把他弄了？
0: 是我这，您往里边走，都请您拿住，现在没时间说话了，要开车了啊！
3: 来来来，
0: 您上车，车已经开了吧？不能再等，
3: 叫我上
0: 车，不能再等，
3: 哎，管他呢！
0: 同志，
4: 同志，您说话，
0: 他没上来，
4: 我们俩。
5: 同志，你也看见了，我只能把他们二位给送上去。至于您，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6: 非常感谢，可是他们二位是送我的呀。
5: 啊？
7: 多地道啊！愣把送客的给推上车去了，我们说到后边吧。
1: 人家刚来嘛，不熟悉业务，咱们以后还得主动好好帮助人家。
7: 买哪儿？
5: 穆家屯一张。
7: 啊，你买的什么票啊？
5: 我陪人家一张。
7: 嗨，用不着，这张票签个字，下上车就走了。你进来进来，你看咱们站上多大出过这种笑话。
1: 哎，慢慢培养啊。
7: 哎，你上哪儿？
8: 羊肉。
1: 不要难过嘛，这事儿的责任也不完全在你呀。志高啊，以后凡事你都沉住气，特别咱们这铁路上的活儿，什么时候都需要头脑冷静啊。来，你先坐在老怀表的身边，好好看看他怎么卖票啊，向他虚心学习嘛，这是有名的老站务员呢。
7: 好生劲的。下边哪位
1: 同志？
7: 您上哪儿？
1: 我转了向了。
7: 你要上哪儿吧？
1: 那柳树屯怎么走法啊？
7: 柳树屯哦，你坐10:15由本站开出的345次客车到托龙山下车，换成当晚上23:38的424次客车，就是晚上11:38那趟，第二天早上6:42就到了柳树屯了。
1: 嘿，真是个活石头呀。
7: 下边那位，你上哪儿？
9: 温村。
7: 啊？
9: 温村。
7: 啊？
0: 他到温村。
7: 嗨，声音大一点嘛。这声音倒不小。
3: 起来起来起来。哎，老姐姐。
1: 哦，胖队长啊，有什么事啊？
3: 你接着休息吧。
1: 是啊。
3: 你看这牛又病了，你再给治治。
1: 行，你先到我们宿舍待一会儿，我随后就来啊。
3: 哎，好嘞。
1: 去。老伙计，我去站台看看，顺便给胖队长治治牛，一会儿就回来啊。
7: 好。
6: 老怀表同志，给签个字吧。
7: 好。
5: 同志，太对不起您了。
10: 没关系，刚才也怪我们不遵守行车时间，你也是好心之过嘛，凭你这股子热情劲儿，行，好好跟老前辈学习，将来一定错不了。
5: 谢谢您的鼓励，我一定好好的向老前辈们学习。
1: 方队长，这牛这两天脾气不小吧？
3: 可不是，昨儿总拿眼睛瞪我，还净拿尾巴抽人。
1: 没错，火气大，给他吃点凉药吧。你给拿一下药箱子啊。
3: 哎。爸爸。
0: 哎。
5: 哎，我说。
1: 嗯。
5: 头条广播消息。

0: 要说你和胖队长，你们俩是多好的一对儿。
1: 去。孩子他爹，
0: 哎，
1: 快！你看你，这会儿你可忘了掺和什么，快去，快！
2: 瞧你屋子那个乱劲儿的。
3: 我爸说你们是流浪之女。
1: 看这孩子，去。你看你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呢？人家俩人啊正好正在火炉上，你可进去掺和什么？
0: 得，我服从你调遣啊，不行啊。其实啊，我也是满心的愿意他们来个天和配，这也是我一件多年来的心事，不是？
1: 是啊，哎，你别说，我看这个事儿啊，还真有门呢。
0: 看怎么有门了？你别看我的眼不如沙子，你别看他们俩嘴上像贴了封条一样，其实他那心呐，早跑到一块儿去了。

0: 哎，我可还有五分钟啊，说实话握不了吧。
1: 嗨，您放心，保险让您安全正点，是准时接班。
0: 哎，我先把它挂掉。
1: 嗨，你挂它干什么呀？这个玩意儿长在您的脖子上头，就跟商标差不多，你刮它就没牌子了。
0: 你别管，刮了不年轻点吗？
1: 其实叫我说，您这岁数就别操心了。嘿，这该退休，
0: 少给我的烦。刮。哎。

0: 赶猪嘛，你慢点。不是，我说给猪喝点水吧，可是你们这位段同志非得让我把猪都放出来，用笼子围上，让他们一块儿喝，还画了张图，说什么大胆尝试。
1: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2: 真是大胆尝试，摆开了迷魂阵了。年轻人，告诉你，我们站上多大出过这种事儿啊？走，挂去。
3: 志东，别往他心里去啊，他这是气头话啊。
2: 这不是开玩笑吗？
3: 别着急，慢慢来嘛。

0: 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是他带我来。
2: 你来的正好，快给指点指点。
0: 哎，对，
1: 我还得送猪去呢。
0: 哎，我送去。这件事儿你比我更重要。
2: 哎，你别走啊，咱们来研究研究。来呀，怎么老像个大姑娘似的？你看行吗？
1: 嗯，一元里到对头
2: 啊。
1: 要是这个再大点啊就好了。
2: 那有多大的发电机才行呢？
1: 嗯，那要看水力的大小才能决定的。
2: 咱们可真得下决心了，要是有一天车站有了电灯，公社也有了电，那该多好啊。这可真是老站长头一件心事啊。

0: 老伙计，
1: 嗯，
0: 有朝一日这玩意儿要变成电的，咱们这心里头可就更凉堂了吧？
1: 谁说不是？往后咱们要做的事还多着呢。你说，我能舍得走吗？
0: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说你这脾气可真够拧的了。
1: 嗯，那也得看什么事儿了。咱俩要掉个个儿啊，你准得比我还拧。
0: 那，
1: 就说你跟胖队长那一档子吧，大伙儿看着都挺合适的，可是也没听到过你一句痛快话呀。
0: 嘿，你这又扯到哪儿去了呢？这根本是两码事儿。
1: 反正啊，我给你把话说亮了吧。什么时候我搞通了啊，我主动地向你提出来。
0: 行。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胖子啊，
6: 啊，
5: 鱼头条广播消息，公社往外运的木材啊，明天有车皮，请您赶快组人力把木材运到车站上去啊。
6: 这得赶快报个公社呀。好嘞，替我赶着，我到社里去。嘿，激光嘞。
5: 嘿，真够利索的啊。这
7: 喂，啊，我就是啊，啊，啊，胖队长啊，哈哈，什么事啊？啊，抬木头啊？哎，对对对，我们可以全力支援你们，啊，没问题，啊啊啊！嗨，我那个老耗子还有什么唱头啊？哎，还是你来一段吧，嘿，啊，鼓动情绪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人啊，好好好。明儿见啊。
5: 快，慢点儿。怎么样，快完了吧？
8: 差不多了。
5: 志刚，明天要抢运木材，这个活儿可不轻啊，大伙儿需要有个哥儿来鼓动鼓动情绪，

0: 这才是我看非你不行了。你今天晚上编个歌，明天给大伙鼓鼓劲儿，你看怎么样？
1: 老站长，可以，可以。
2: 嗯，这回算是找对了人了。
1: 嗖嗖嗖，哎，搬木头，嗯，多用七分音就练。不过这头一句应该是后句，是招呼。嗯，嗖嗖嗖，搬木头。嗖嗖嗖。搬木头，
0: 太好了！
3: 喂，南头小猪啊！
1: 哎，小胖兵呢？
3: 108次列车2线B31线接车记录。好嘞！
1: 哎，小胖兵，你听听哎！
3: 哎，你等等，我现在执行任务，办完到我马上就回来啊！
1: 哎，大家请努力了，搬木头，木头。

0: 这怎么是？
1: 哎呀，狗熊！嘿，你居然一个人逮住一只狗熊，嘿，真了不起！
0: 没什么，这主要靠勇敢。

0: 哎，大家起动手，走，来，抬头来搬木头。大家起努力，不怕汗水流。黑板呢？黑板。哎呀，大家起动手。是，先迈哪步啊？黑板木头。大家起努力，不怕汗水流。黑板呢？黑板呢？黑板呢？黑板呢？黑板呢？哎，大。
1: 哎，我说，
0: 大家，
1: 这什么时候你还红着玩啊？
0: 黑板木头，
1: 都乱了套了。
0: 大家起努力，
2: 你来吧。
0: 啊，不，啊。
1: 哎，志哥啊，你先歇会儿，我来试试。
0: 哎。

0: 盖呀，
1: 嘿嘿嘿呀啦呀啦嘿呀呀啦嘿呀，太阳一出来照四方呀，唱起这号子。

0: 你了。
1: 呱呱叫了，请广播了。
0: 志刚，我给你泄个密，汤队长他们队上清理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个废电滚子。
2: 哦，太好了，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啊？
0: 谁知道是什么机器啊？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看，这事儿就咱们俩知道啊，注意保密。

0: 够点够点，哎，左边左边的，哎，低点低点，哎，对对对对，哎呦，这里边东西还真不少呢，往下点，往右边，哎，对，就是它，哎，这玩意儿要是没几千块钱可下不来呀，这里头可真有好玩意儿，来，把手电给我，
1: 给你，你给我下来吧。是你呀，怪不得上次你在铁路上东问西问的，又是工厂又是矿山，原来你是干这个的。
0: 同志您别误会啊。
1: 我没误会。
0: 不，您没明白。
1: 我明白。好啊，你还带着铁路炉灰呢，你哪来的？
0: 战争发的。
1: 发的
0: 啊，
1: 走问问去。
2: 我实在不放心呢，这左一档子右一档子的给咱们站上添了多少麻烦。
3: 我说老伙计，咱们可不能这么固执的来看人呢，我看这个年轻人还真是有股子热情劲儿，他还能老是这样吗？咱们得从发展中来看呢。喂，是我啊，捉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啊，你等啊，瓜子脸啊，瘦瘦的啊，学识偏分头，
2: 忘记了，
4: 段志高。
3: 好好好，我们马上就到啊，咱们得去一趟吧。
5: 结果呀，我爸爸把他给当了小偷了。
3: 真有意思，哎，闹了半天感情是这么回事。老伙计，又怎么了？
2: 事儿倒是件好事儿，可到底是怎么一出戏，我也得听听吧。
3: 那好，志高，快把你们的想法给大伙儿说说。
0: 铁英，你说吧，
5: 你说吧，你是主要的，
0: 我是次要的，你们才是主要的呢。
6: 嗨，什么主要的次要的，你们都是主要的，我才次要的呢。
1: 段同志啊，你就说说吧啊。
0: 哎，根据小发明和铁鹰他们的模型来看，只要水的力量够是没问题的。至于刚才看见的电滚子，如果要是发电机那就更好了，如果要是电动机呢，也有改装的可能性，将来水力推动水轮机，水轮机带动发电机，到那个时候啊，只要把电闸一合，不但咱们车站会立刻灯光齐明，还解决公社照明和生产用电。现在的步骤是一方面赶快测量一下水的流量和地形，一方面赶快把电滚子检修或者改装一下，我想问题是不大的。
1: 太好了，这可是咱们盼了多少年的一件大事儿啊！年轻人呐，你要是真能试验成功了，那你可真是立了一大功了。
3: 就是，
0: 不，主要是他们想的。
3: 老伙计，这戏可是唱完了，你觉得怎么样？
2: 志高，
3: 啊，
2: 过来。

0: 好小伙子，你是一个有胸襟的。刚才这一番话，听得我是起心眼的高兴啊！告诉你老弟，人我是看准了，能接上咱们的班，而且能超过咱们呢。可是车站上的业务，你得容我好好的带带他呀。
1: 那当然了，培养接班人那是咱们分内的事。
0: 哎，对对对，哎，是我把话岔开了。来来来，你们接着谈。
1: 好，我看咱们这个事儿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棍子了。我看这样吧，婷婷，你先给公社透个信儿，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2: 哎哎，志哥，抓个时间我带你去看看地形和测量一下水利啊。
1: 好，真是太好了，这事儿真要成了，可算是了了咱们新厂的一件大事啊。
0: 对呀，
2: 真是。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3: 对，要是能把他弄到手啊，那可就太好了。
1: 人逢其事精神爽，月到中秋。

0: 听你老太太说什么呢？
1: 事情要成了，你说妙不妙啊？妙是吧？可不要光咱们一头热呀，谁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呀、啊？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唉，就缺他了。
0: 谁呀？胖子。
1: 你要真能把他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
0: 这可是偷偷广播消息啊！梦里吐了真言了。这个他，你说还能是别人吗？
2: 胖队长，
0: 看意思啊，老伙计有点绷不住了。
2: 哎，我跟你说呀，这可是看朋友的时候了，你还不快去？
0: 上哪儿去啊？
2: 你今儿个晚上啊，就找到胖队长，把这个事儿啊都跟他挑明了。你快走吧，你这是。
0: 你怎么比他还急呢？这三更半夜的。
2: 哎，我跟你说，
0: 你放心吧。明儿一大清早啊，我头一件事儿就把这消息啊播送给胖队长。
2: 好啊。
3: 胖队长。
4: 哎，谁呀？
3: 我呀。
4: 哟，是你呀？这么早来干什么？
0: 哎，头条广播消息。
4: 就是头条广播消息，广播电台还有休息的时候，你可都好，老是连轴转呢啊！
0: 哎，这可是对内广播，
4: 有话你就快说吧。
0: 昨儿可不是卸完木头吗？我们大伙儿就合计着，要说您跟老解决是重，不，今儿可不同寻常啊！重要的是老解决吐了真言了，昨晚上他主动的把事都提出来了，这可一点不掺假呀！
4: 真有这事儿？
0: 啊，
4: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啊，要能把你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
4: 能那么说吗？
0: 没错，这是他亲口跟我说。

0: 我的这可是实况录音呢。队长，我看您就别绷着了。依我说啊，在歇场的时候啊，您俩把心里话都唱明了，就算定了。啊，
1: 就那么着吧。
0: 哎，胖队长，就在小亭子怎么样？
1: 行啊。
0: 哎，河边小亭子。
1: 知道了。
0: 可不见不散呐、啊！
1: 你有完没有你？
0: 好嘞。下面哪位？
2: 请问你摆阵怎么走啊？
0: 哦，摆阵呐、
2: 啊。啊。
0: 上午8:10坐330次列车由本站出发，当天晚上20:50，也就是晚上8:50到达柳镇，当夜11:05由柳镇换坐321次列车，第二天上午9:00就到达了百镇了。
2: 哦，对，哎呀，真是个活时刻表啊！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哪里哪里，下面哪位？
3: 温村，一张。
0: 哪儿啊？
3: 温村
0: 啊？
3: 温村，
4: 这里这里。
0: 上哪儿啊？哎呀，温村，
5: 他到温村，我都听见了，你怎么还听不见呢？
1: 老怀表大爷，啊、哦，对不起，昨天说好了，我今天找他去看地形的。
5: 哦，敢听是你在外边捣乱呢？这有什么鬼头鬼脑的？去就是了嘛，去吧，回来再学啊。
0: 哎，
1: 站长。
2: 啊。
6: 喂，啊，是我啊，什么公社啊？啊，电棍子怎么样啊？公社啊，公社方面完全同意啊，啊，可以合作啊，那太好了嘛，啊，跟谁？跟胖队长直接接头啊，我跟他接头啊啊啊啊，那太好了啊，我们这儿就是万事俱备，就欠这个玩意儿了啊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好，
0: 哎，这个就全齐了，头条消息
2: 啊！
0: 我把道可全给你谈好了。
2: 什么事啊？
0: 你心里那件事儿呗。那头可100%的同意了，就等你和他接头了。
2: 嗨，兄弟啊，这条消息你可拨到后头了，刚才电话都来过了。
0: 哈哈，可真有你的。哎，那就趁着吃饭的时候抓空谈谈吧。
2: 不吃饭也行啊。
0: 好。哎，你这在哪儿啊？
2: 哪儿啊？
0: 河边小亭子。
2: 小亭子？
0: 哎，
2: 哪儿都行啊。
0: 好嘞。
2: 小亭子，这地方倒新鲜啊。
1: 就在这歇会儿吧。
0: 哎，
1: 来，你也洗洗、
0: 嗯、
1: 来呀，怎么老是扭扭捏捏的？你看这水多清凉，过来，来吧、哎、哎，刚才那地方行吗？
0: 嗯，挺好，水的流量没问题，可以考虑水轮机就安在那儿。
1: 嘿，你喜欢我们这儿吗？
0: 喜欢，山清水秀啊。
1: 人呢？
0: 人也朴实啊。
1: 我呢？
0: 啊，
1: 你喜欢不喜欢我吧？
0: 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干脆点。哎，比如我吧，我就很喜欢你。咬了吧，疼不疼？
0: 不疼。
5: 胖队长，

0: 早来啦。
1: 来了一会儿了。
0: 等急了吧？
1: 没什么。
0: 庞队长，这件事儿我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吧？
1: 咱们是不是再多考虑考虑？
0: 哎，你怎么还考虑啊？我都急坏了。
1: 你太急点了。
0: 可我不能不急啊，这档子事儿要解决不了啊，我睡觉都睡不踏实。
1: 瞧你说的。
0: 哎，不瞒你说啊，我好几宿做梦都梦见这档子事儿。我的好队长啊，你想这事儿要成了，咱们是多美呀！啊，就是全公社和车站所有的人，他们也跟着咱们高兴啊！
1: 你小点声，我都让人家听见。
0: 嗨，从前是八字里没一撇，要保密。如今这事儿根本算成了，谁听见也不怕。哎，队长，只要你点个头，咱们是敢前不敢后，马上就办。
1: 哎呦，
0: 哎，庞队长，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哎。队长，你别跑啊，你倒是给个痛快话。我这是萧寒月下追韩信呐。哎，秦王部，怎么回事啊？
2: 啊，情况不明啊。
1: 哎呀，不能再跑了，不行了，实在跑不动了。
0: 就是你跑什么呀，真急死我了，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
1: 你等我喘口气，就算咱们俩都同意了，也得容我跟组织上谈谈呢。
0: 嗨，组织上主动跟我谈了，他们都同意了。
1: 啊，组织上都同意了？
0: 是啊。
1: 要是你看着合适，那我也同意。
0: 哎，这不就对了吗？你要早这么痛快一点，咱们何必赛这个跑啊？那你看，咱们是什么时候运呢？
1: 运？
0: 要不派人来挑？
1: 挑？挑什么？
0: 电滚子。
1: 什么？啊，电滚子。
0: 那你说的是？
1: 就是，我也说的是电滚子。
0: 就是这，你看咱们是怎么办好啊？
1: 你看什么时候合适？跳运都行啊。
0: 哎，太好了。谢谢你，胖队长。哎，老长怎么样了？
3: 同意了，完全同意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呦，
4: 胖队长，我这可给您道喜了。啊，
1: 什么戏啊？
4: 哎，你和老几绝呗。
1: 嗨，人家要的是电滚子。
4: 哎呦，这是您到哪儿去了？不行，我找说去。
1: 哎，秦广波，快别说了。哎，秦广波，
5: 董事长，你等等。
4: 什么是同意了？嗨，猴吃麻花，满岭。
6: 队长，您别跑了，怎么回事啊？
1: 嗨，
4: 你这手啊也太难了，你让人胖队长怎么下台呀？
0: 嗨，谁知道你在这里头插了这么一腿呀？我一直以为是电滚子，你怎么不早说呀？
4: 那电滚的事儿不成了吗？你看他事儿你怎么表示吧？
0: 哎，其实我这并不是不乐意呀。
4: 那你自己谈去吧。走。
0: 这，
4: 去，哎，你看你，
0: 这，

队长，其实我这心里头啊，就这么两档子事儿。不过电棍子是为了大伙儿嘛，我就把它搁在前头。至于你和我的事儿，我看你也不要跑了，我也不要追了。咱们俩的事情啊，我打心。

0: 我就跟着走吧。
1: 嗨，那像话吗？哪有新郎官跟着走的呢？这又不是小舅子扶轿杆的。
0: 停，咱们那电滚子的事儿。
2: 嗨，电滚子早就给你安排好人了，你就放心的去接你那胖媳妇去吧。
3: 哎，我说能行吗？
2: 没问题，
4: 保证没问题。
3: 咱们得加把劲儿啊，让他走到新娘子头了啊。
2: 啊，顾不了啊，
5: 让开让开，给电滚子打扮打扮。
2: 好，来
6: 大喜字儿。
2: 红头哥大
5: 喜，哎，慢点慢点。
2: 哎，这个
6: 红球太
2: 好看，
6: 有意思，
2: 挺好，
6: 真好。
7: 队长，你这一走，虽说咱们还能见着面，可总是人家的人了。我这心里真有点不是。
8: 嗨，这大喜的日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7: 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是高兴啊。
8: 这没见着像你这样高兴的啊。
7: 老解决可是个好人呐，替大伙想得多，过了门要有个道不道的，别钻牛犄角啊。
9: 嗯，
7: 爱情这档事儿啊就是互相解决嘛。
8: 嗨，互相谅解。
7: 是啊，谅解了不就解决了吗？
8: 其实啊，人家胖姐爱的也就是老姐姐这一点，这还用你嘱咐吗？这梳头也不是挠痒痒，你就快一点吧。啊，
10: 一二三呢？
11: 哎呦，
10: 二二三呢？
11: 哎呦，
10: 踩高桥啊？
11: 哎呦，
10: 跑旱船呢？
11: 哎呦，
10: 走得快啊？
11: 哎呦，
10: 抬得欢呢？
11: 哎呦，
10: 出点汗呢？
11: 哎呦，
10: 不为难呢？
11: 哎呦，
10: 淌过水呀？
11: 哎呦，
10: 穿过山呢？
11: 哎呦，
10: 到地儿
4: 鱼鱼
10: 把它安呢？
4: 站住，
10: 加把油！
11: 哎呦，
10: 别回头啊！
11: 哎呦，
2: 放下放下，哎，老站长，恭喜恭喜啊！
4: 啊，老弟，恭喜了！啊，都检修好了吧？
2: 没问题了啊！
5: 没有问题，
4: 太好了！
12: 啊，干什么？
6: 怎么回事？
4: 来来来来，把车掉个头来！
2: 您这是要干什么？
4: 这抬到什么时候啊？让大伙多费劲啊！让电滚子坐花车走，我走着去接新娘子，这不是一样？
2: 哎，老院长，哎，就这么着，
4: 行了行了，
2: 小兄弟，
4: 行了行了。
2: 啊，怎么样？不错吧？公社车站是一家，一根藤上结俩瓜，支援农业可要。要做好啊，他帮我来，我帮他，你俩今天成一对儿，是亲上加亲，更亲了。
4: 哟，怎么新郎官哪儿去了？
5: 哎，不是，老院长哪儿去了？
1: 准是啊，两个人都坐在花轿里头呢。等上你呢，咱们俩成亲的那会儿，做账的时候，你还离我八丈远呢。人家呀，人家这才叫爱情呐。
2: 慢着，
1: 该我先叫铃，我是全科人。
4: 我也不缺胳膊短腿啊。
13: 迎新人。
2: 哎，
12: 怎么回事？
5: 他们俩呢？

0: 到做得到啊，终于有了电灯了。哎，秦广波、啊、这下子你可方便了吧？
1: 感情您不也都瞧见了吗？这才叫锦上又添了一朵花呢。您看还有这玩意儿，您想听什么，哎，他就给您唱什么，您说这是多大的乐子。
2: 诸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北京时间19:00，请您大家代表了。
0: 嘿，这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这准是老怀表同志。哟，是你呀、
1: 啊、对了，老怀表同志已经高高兴兴的退休了，这一来啊，我们年轻人的担子可就更重了。
0: 是啊，您忙吧。哎，
3: 各位旅客请，
1: 那连这玩意儿都变成电的了。
3: 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86次车票了。
0: 志高同志啊，老站长在哪儿呢？
3: 大概又上哪儿帮忙去了。请您到行李房看看。
0: 哎，哟，老站长您在这儿呢。
4: 哈，您好。
0: 哎，饭得了，快回去吃吧。
4: 哎，来帮把手。
0: 老站长
4: 啊，
0: 您这位新伙伴不错吧？
4: 这当着面叫我怎么说呢？
0: 我走我走。
4: 我们这口子不是我当着大伙的面来夸的，真是有不少的地方值得我学习的。好，我吃饭去了，别忘了随手关灯。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1925年，旧中国一片黑暗，人民苦难重重。那时候，在祖国南方的广东，虽然已成立革命政府，但是北方人民还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铁蹄之下。在山东的一个农村里，有三个知识青年，不满黑暗统治，离乡流浪在外，寻找出路。
1: 哎，救人呐！哎，救人呐！那条小船，等一等，救人呐！哎，那条小船，停一停！哎，救人呐！
2: 又是老财害人。

0: 顾达明，为了不受坏人欺压，背井离乡，寻求光明出路，去济南求学。
1: 金公寿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逃出家乡。
0: 于鸿逵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幸亏各位救我上船，兄弟非常感激。
2: 杨如宽为了美好的未来啊，决意离开黑暗的家乡，随老大哥去济南念书。
0: 中华民国14年8月25日，我等四人冲出了黑暗的牢笼，志同道合，在此结拜，今后定要情同手足，生死与共。

0: 父老兄弟姐妹，大家想一想，我们劳苦大众中年的劳累为什么不得温饱？为什么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呢？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收买了军阀张宗昌，他们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吸进了我们的血，榨进了我们的骨髓呀。帝国主义为了要瓜分我们中国，就指使军阀你砍我杀，连年打个不停啊。有良心的中国人呐，我们要团结奋起。
1: 赵老师，警察来了。
0: 哦，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热血沸腾的青年，起来起来，亡国灭种的大难临头临头，东亚碎尸快觉醒，怒吼怒吼，冲破黑暗走向前，奋斗奋斗，一切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
3: 看样子是哪个学校的，
4: 可惜我没看清他校章。
2: 对，咱们就上他那个学校。
4: 好。

0: 小姐，请您等一等。哎，小姐，小姐，请等一等。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看看你的校章。啊，对不起，
2: 杨如宽，我们都是刚从乡下出来的，想找个好学校念书。
3: 小姐，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啊。
0: 啊，是啊，没有别的意思。
1: 那就请看吧。
0: 济南女子中学。
1: 总不能让你们白追一阵啊！我劝你们去投考第一师范学校，那是个好地方，而且是官费。
0: 第一师范学校
1: 啊，
0: 太好了，
3: 谢谢。小姐，尊敬啊！
1: 我叫谢辉，我不是什么小姐。再见。
0: 再见。
2: 走吧，咱们就考第一师范学校。
3: 好。

0: 哎，你看，走。谢小姐，您是来？
1: 我是来找薛建白先生的。
0: 啊，那刚给我们上完了历史课。
1: 啊，
0: 我给您找去。

0: 二个人吗？都考上了。
1: 嗯。
0: 薛先生，
1: 啊，
0: 我换书来了。
1: 都看完了？
0: 看完了。
1: 有意思吗？
0: 太好了。
1: 哎，你们认识？
0: 我还是他们的介绍人呢。
1: 介绍人？
0: 啊，进这个学校的介绍人。
1: 哦哦。好极了，那么都请到我宿舍里坐吧。
2: 好
1: 啊，来吧，来吧，来吧，
2: 走吧，
3: 你去吧。
4: 啊，我这二哥样样都好，就是有点怕生人，见了女同胞更要脸红，您别见笑。
0: 请吧，
4: 请。
1: 先生，
5: 完了。
6: 行吧，
1: 您是革命党吧？这个传单，
6: 你是哪一班的？
1: 第一班的。
6: 这哪儿来的？
1: 哎，你们给的，那天在大街上。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金公寿。
6: 你刚来学校，问这些还太早呢，懂吗？小兄弟

0: 先生，可怜我，醒醒好吧。谢谢，小兄弟，怎么，金光少还在生我的气啊？
1: 你瞧不起人，哈哈哈哈哈！
0: 金光少，我还有事求你呢，走吧，走。 家母病了，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去抓药啊？哎，我妹妹啊，交不上学费，也要失学了，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啊？我还有一个朋友，一家老少啊都在挨饿。金光寿，你能不能？
1: 你在耍我？
0: 不，我在跟你说正经的。你来看。

0: 全中国到处都是受压榨的民众，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你能救得了他们？
1: 赵先生，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在人类的历史上，劳苦大众进行过无数次的革命，但是最后都失败了。直到列宁，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了十月革命，世界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马克思的学说是普遍真理，全世界都适合。劳动神圣，咱们知识界人士必须和工农劳苦大众联合起来。

0: 奇怪的现象是，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在挨饿，资本家却把大批的麦子和牛奶倒在太平洋里，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哎，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吧。哎，是这样的，赵先生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可是我怎么能瞒着你们呢？这本书是赵先生给的，他告诉我说共产党又叫西屁，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叫西外，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1: 我也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薛建白先生就是国民党，他给我讲了许多为人之道，很有学问。我这里也有一本书，那你们大家都来看一看。咦，三民主义，
0: 青年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而感情冲动又往往是盲从的忠实伙伴。一个革命者固然要有为国家民族尽义务的勇敢和决心，但绝不能感情冲动啊！一个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多和有才干的人交往，这样自己才有光明的前程。我有一个姓何的朋友，在南方当上了师长，最近来信要我赶紧南下，去帮他共图大业。我是你们的老师，日后对你们当然可以有所照应。眼下嘛，你们要以仁爱之心待人，绝不能人云亦云。希望你们都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啊。
2: 旧社会好比一条巨大的铁锁链，紧紧地捆绑着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西批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全体贫苦民众的利益而奋斗。

西皮和西外是要创造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新世界，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美丽而崇高的理想，一切觉醒的青年都应不惜流血牺牲，组织民众，用革命的手段摧毁吃人的旧世界。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站住！啊啊！
2: 这是我的。
1: 对不起，小姐。近来南方不断有革命党混入山东，这是张督办张宗昌大帅下的戒严令。好，您请吧。
2: 走。
3: 刚才赵夫人宋朱萍女士向诸位讲了三大政策，这是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定下的主张。在座的不论是本党党员，不论是西批还是爱国青年，总之凡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身体力行。鄙人奉命明天就要南下，也趁此机会向诸位革命同志告别告别告别。
4: 各位同志，我答复一个问题。有同志问，在革命的联合战线里，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呢？这是由于这些人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影响，有的人是因为认识不清，有的原来就是投机分子。
3: 对，对，赵先生讲的极其正确。我们要认清时势，不分你我，一致精神团结。大家知道，我薛某人是绝对拥护三大政策，绝不反共。须知反共就必是反革命，我薛某人如果反共，你们大家无论是谁都可以起来革我的命。
1: 戒严期间集什么会？
5: 没有机会呀。
1: 没有机会，我亲眼看见的，很多人进去了。

0: 警官先生，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来参加这儿的婚礼吧。啊？
1: 不，对不起，对不起。
0: 来来，进来坐吧，进来坐吧。
1: 不，对不起，打扰了，打扰了。
0: 警官说，薛先生。
1: 哎，趁此机会，你们俩讲讲知心话吧。
2: 你呀，
3: 结婚都快三年了，今天又结婚，亏你们想得出。
4: 刘芬小姐，你的像我画的，送给你吧。
3: 各位革命同志，我再说几句。近来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大发展，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劳工运动越来越高涨，南方各省，尤其是湖南，也就是我和老赵的家乡，正在兴办农民协会。

在广东，前年孙中山先生接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三大政策，组织了革命政府。近来广东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山东将有许多同志要分批南下，同时我们还必须唤起济南的民众声援北伐革命战争，使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封建军阀彻底消灭的伟大时刻早日到来。

0: 姐妹们，北伐军自从广东出师北伐，军阀同志已经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也将要被赶出国土。咱们济南的爱国民众要发扬去年五三运动的革命精神，罢工、罢市、罢课，支援南方的北伐军。
1: 走吧，火车快开了。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快躺下。
1: 不不不，躺在你这儿不像话。
0: 自己同志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外边还乱着呢。你是西歪，是西批，
1: 更谈不上了。你呢？
0: 我也什么都不是，我拥护三民主义，不过我也在研究共产主义。还记得去年在街上追我看校章的事儿吗？那时候差一点把你们当坏人。
1: 我可没追你，那都是杨如宽。
0: 我听说你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你是怎么来济南的？
1: 说出来你会害怕。
0: 因为我是妇女，对吗？
1: 不不不，我从来还没看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妇女。告诉你，我杀过人，我家里很穷啊，我全靠着姐姐在青岛纱厂里辛辛苦苦的做工挣来的钱，勉勉强强的念了几年书。我们一家人受够了罪，我父亲活活让地主老财给逼死了。

0: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当天夜里我就闯到地主老财家里把他给杀了，给父亲报了仇。后来我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我走投无路，在外面流浪了半年多，才找到了好朋友顾大明。我该走了。
1: 不行，现在还不能走。
2: 站住！站住！快跑！好好。哎哎哎！站住！往哪跑？
3: 你怎么回来的？我到处找你呢。
1: 你看，
3: 金公寿，我呀，我到处找你们。哎，你受伤了，来坐。
0: 不要紧。

0: 今天真是太危险了。
1: 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这就好了。
2: 危险也要分
3: 呢。你怎么了？
4: 不要紧，赵先生和宋大姐有消息吗？
3: 他们已经到了南方。兄弟姐妹们，挺起胸膛，勇敢向前，到湖北去。
2: 对，哪里有真理，咱们就到哪里去。
3: 赵先生来信告诉大家，南方的革命势力已经向北发展，要我们随时准备着等候好消息。

0: 经过青岛、上海，这一路上我一直不能平静。真没想到，我还能再回武昌去。我父亲是在那儿去世的，他是个有正义感的爱国者。那一年我才9岁，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雪天。父亲和教育界人士去抗议帝国主义扩大租界，给外国巡捕打了，受了重伤。回到家里，他就一病不起。有一天，母亲拉着我来到床边，见了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只对我说了句：“你要好好的念书。”要爱祖国，要为人正直，要崇仰真理。我父亲就这样死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1: 我在想，咱们在济南冒了不少风险，还是一事无成。这次去武昌，那里是北伐军的天下，咱们一定要轰轰烈烈干他一番，将来才有个出头之日。
2: 对呀，有志者事竟成，咱们哥几个是该好好干的。
1: 哎，
3: 哎，这是我刚才写的一首诗，你看看，给你。
4: 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凯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
5: 人怎么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吃人的旧世界，怎么样快点打倒他？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都不能不想一想。
0: 你说的真好。

0: 先生，赵先生，
1: 是
0: 走走走。

0: 我是顾达明，老大哥，把他带到房里去。
1: 好，
0: 再高兴也不能喝成这个样。
1: 高兴？咱们都别高兴了。你走开！你小心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英国的冰船上有大炮。
2: 于先生，
1: 这呀，都是薛建白先生亲口对我说的。我呀，已经见到了薛建白先生，他是35军的大官啊。
3: 听说你们到了好几天了。
4: 是啊，
5: 张先生，听说你回湖南工作，我们都想跟你去呢。
4: 你们上哪儿，大姐会告诉你们。她也在前面，正领着工人纠察队接管英国人的机关呢。
5: 是啊，走啊，大姐。

你们都去报考军校，我要派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工作，你们快去报名吧。同志们，今天北伐军进驻英租界，明天我们还要把一切帝国主义都赶出中国去，你们可要好好的受训。

0: 要求革命政府保护，革命政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你们要好好的做个守法侨民。
1: 是。

0: 曼同胞扬眉吐气了。
1: 是啊，不怕洋人欺负了。
2: 东亚顺势醒了，
3: 中国有救了。
4: 谢辉，看看现在，想想济南，为了革命，我金公寿抛头颅洒鲜血，也万死不辞。
5: 只有今天，我才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

0: 别笑了啊，这有什么好笑的呢？我请问，没有国民党哪来的国民革命？没有国民革命哪来的北伐胜利？哪有今天的收回银足界？你真幼稚。没有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我也请问，哪来今天的北伐？
1: 我赞成。没有共产党唤起民众，没有广大农工支援北伐，没有共产党员英勇奋战，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0: 喂，你没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的文章吗？他说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咱们要依靠国民党，你何必老是共产党共产党的，要注意团结嘛。
2: 我再请问，共产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吗？
3: 完全适合，全世界都适合。
4: 诸位诸位，鄙人是从湖南来的，共产党领着女腿子在乡下造反，

0: 朋友跟我家的地。笑什么？我家三个丫鬟都被农会要走了。
1: 你是土豪劣绅吗？

0: 那美人分封上一片瓦，岂不可惜？在这一点上，我又该高呼国民党万岁了。
1: 你胡说！不，你说的有道理。
2: 看你们，人生地不熟的，咱们出去玩去吧。
3: 真是岂有此理！共产党会封黄鹤楼，
1: 将北伐的功劳都归之于共产党，那是颠倒黑白嘛。
3: 那可不能这样说，完全可以。这有什么好争的？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一家人吗？
2: 别争了，免得伤了和气嘛。就是啊，现在高兴的来不及，为他们钉点事抹嘴皮子，真不值得。老大哥，让他们争个痛快。
3: 看你这个老大哥，你总不能一天到晚把他们两个系在腰带上吧？<笑>走吧。
2: 走。
3: 走吧，辉姐。
1: 你们先去吧。好，我留着给你们做调解人，你们到屋里去辩论吧。我去给你们买橘子，就回来。
0: 金公寿，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
1: 近来我看了不少革命的书，懂得了许多道理啊。
0: 现在啊，各种各样书都有，小心上当。
1: 这是什么意思？那都是著名理论家戴季陶先生写的。
0: 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不是没有。
1: 什么？你知道吗？戴季陶先生和蒋总司令共过患难。
0: 蒋介石是什么人？他专门排挤革命力量，你还捧他出来唬人？
1: 那是因为有人做事太过火了。
0: 刚才你没有听说吗？湖南乡下被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简直糟透。共产党在农村里打倒吃人的土豪劣绅，有什么不好？好的很，
1: 哼，好的很，哼。你哼什么？
0: 我是说，谁能够保险共产党里边没有杀人犯？
1: 杀人犯！我杀的是逼死我父亲的地主老财，怎么样？
0: 谁能把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呐，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你。
3: 你干什么？你这个好兄弟，金公寿，你不是动手，你不对，看你讲了些什么。
1: 金公寿这个人呢，真是一点交情也不讲，一点感情也不懂。
3: 你懂什么叫感情？
1: 好，咱不说这些。
3: 共产党好在哪里，你也不清楚。作战最勇敢，革命最坚决。
1: 你也信这些？
3: 我尊重事实。
1: 目前能真正和民众融为一体的，不就是共产党吗？谢辉，你中了人家的毒了。你这样在背后说人家坏话，
3: 很不道德。谢辉，你怎么变了？你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期望了？你呀，是个有教养的人。我崇仰真理。
1: 崇仰真理，你崇仰的是金公寿，
3: 卑鄙！
1: 还是忍耐一下吧，薛老师，再这样忍耐下去，咱们还有什么伟大的将来呢？他们口口声声什么劳苦大众啊、农工万岁啊，丝毫也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4: 你倒是很有志气。

0: 过怕对你很不利呀、啊。薛老师，您不是常教导我吗？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绝不默默无闻混一生吗？好，很好，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工作。哎，老实对你说，革命，革命，再这样革下去，都快要革到咱们的头上来了。
1: 嘣嘣嘣嘣嘣嘣，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当。
2: 杨宽，怎么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嫌我小，不让我报考。
3: 你是个小姑娘嘛，你的辫子倒挺漂亮，可当兵就不合格，军事训练要上操，要打野外，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收也不要紧，上哪都可以革命，无论上哪儿，我都陪你去。咦，刘芬，刘芬。

0: 你好像很有文艺天才，快报名吧。
1: 收女同志吗？
0: 更欢迎了。
1: 再给我一张报名单。
0: 好啊。
1: 刘芬，
2: 杨日坤，怎么样？
1: 好。
2: 还是小姑娘吗？
1: 哎，上前线，快准备，明天就出发。
2: 出发？
1: 对，参加北伐宣传队，真是再适合咱俩没有了。我喜欢画，你喜欢诗，将来还在一块演文明戏。我替你报了名了。
2: 替我报了名了？
1: 啊，咱俩都报上了。
2: 你又疯了，大姐不是说让咱们都上军校吗？
1: 爷，不说军校不让你报考吗？上前线去多痛快呀。再说我虽然考了军校，可还没发榜，即使考上了，咱俩也不能在一起了。
2: 大姐知道吗？
1: 不用告诉她了，哪儿合适就上哪儿去，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哎，我这可也是为了你呀。
2: 你真疯了，你凭什么替我做主？为了我，你连大姐的话都不听了。我要上军校，要去，你自己去吧。
1: 哎，刘芬，可不是为了你，
3: 你们不能走，你们忘了咱们是一道出来的。
4: 老大哥，我再待下去有伤和气。
3: 是你不对，这样你心眼也太窄了，你忘了咱们。
4: 老大哥，我忘不了，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有个出头之日，我绝不会忘恩负义的。
3: 嘿，老大哥，好了，哥们，咱们后会有期啊。哎，于红奎，于红奎，
5: 大哥，
3: 于红奎，
5: 老大哥，咱们不要夹着两眼泥，看个什么菩萨在上金。
3: 于红奎即便有一万个错，可你也不该动手打人呢。好吧，走吧，你们都走。

0: 杨汝宽，你不能走。
1: 大哥，请原谅我来不及和你们商量，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呢。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一窝里生的鸟也难得在一路上飞呀。
0: 刘芬知道吗？
1: 我们已经闹翻了，哎，你们还是三岁的孩子，说好一下就好，说翻一下就翻，这是怎么了呢？别提了，大大哥，给你。
0: 既然难得一路上飞，还要这干嘛？
1: 老大哥，进贡说，反正我杨汝宽保证，为了革命，哪怕粉身碎骨，绝不动摇。杨汝宽，你放心走吧。 刘芬儿，我去跟他说说。人去物留，你们不要忘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叔父在总司令部，国共合作的内幕，我知道的很清楚。现在不比济南啦。 你知道吗？日本、英国还有美国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别看这些外国朋友过去好像也反对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和蒋总司令已经有了充分的谅解，好好的干吧。至于谢辉嘛，讨厌的是他和宋竹平搞在一块儿。 别着急，过两天我去找他。
2: 报告。进来。别走，这是我妹夫焦参谋，这是于洪奎，我的学生。我没法待下去了，如今武汉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嗯，你想怎么样？我到南昌找总司令部去。
1: 站住。 坐下。共产党掌权的部队越多，天下就越是他们的了。这话是谁讲的？好像是总司令讲的。嗯。
0: 总司令上一次过汉口的时候，还特别叫人嘱咐了我们一些什么，记得吗？
1: 要我们掌握好三十五军，别让他落到共产党手里去。找啊！你现在倒没法待下去了。嗯，总司令正在为上海的工人武装大为头痛，你去吧，他知道了会重重的赏你。
3: 是。
0: 哎，老弟呀。 你要学得文雅一点，不要让人家一看就活像个凶神。
3: 是。
0: 好了，洪奎啊，来来来，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老焦啊，是三十五军的联络参谋，经常来往于汉口、长沙之间。嗯，焦老弟，我这个学生颇有志于往军界发展，你就收他在手下当一名弟子吧，啊。

0: 我觉得现在能够拿着枪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是最有力量的，能够为人类新世界开辟道路，真是太好了，你说对吗？
1: 对，在将来共产主义的新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们都过着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0: 劳苦大众都成了国家的主人翁，穷孩子们都能上学，不再有地主逼死人，不再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不会有卖儿卖女的事儿。
1: 对，就像薛先生说的那样，大家都有仁爱之心待人。
0: 仁爱，有钱人满口都是仁爱，可是穷人照样受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高唱什么仁爱，那都是些骗人的东西。
2: 人去物留，杨若宽希望你不要忘了他。他不对，你可以好好批评他，你这样不理他可把他急坏了。拿着，
0: 你听说了吧？前天有一群流氓到工会去捣乱，让工人纠察队给抓住了一个。审问的结果，说是35军一个姓焦的参谋指使干的。薛建白在35军当参议，他们为什么破坏工人运动？
1: 薛先生说，这是有人造谣，想破坏35军的声誉。
0: 你再想一想，

0: 薛建白，他为什么要把于鸿逵留在身边？他们在一块儿能干什么好事？
1: 留下于鸿逵，是为了要好好的教导他。
0: 你真糊涂。
1: 薛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是主张反帝反封建，还号召大家尽量酌情吗？
0: 那也得看看他是什么学问，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革命，不能光凭他讲的好听。
1: 你
0: 好好想想吧。谢辉。

0: 这是个动荡的年代，何去何从？青年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和陈独秀执行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4月12日，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我们故事里的两个青年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湖南长沙。
1: 你们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呢？
2: 来了20多人，都编了队了。
3: 我们想先见见赵教官，再去队上报道。
1: 好
3: 好啊，快请进，请进吧，请坐请坐。
1: 赵教官他很快就下课，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政治教官呢。
3: 坐坐

0: 老同志，这个小伙是谁呀？
1: 我的愣小子，是个农会委员长，别的我不敢夸他，对革命可够热心的啦。去年北伐军快来的时候，他就领着大家伙抗租抗捐，破仓分粮。

0: 过去骑在咱们头上的财主老爷们，如今可吃不开了。
1: 太好了，咱们家乡要是也能够这样，那该多好啊！
2: 是啊，真是啊。
0: 嘿，他现在在武昌的一个什么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了。
1: 哎，和宋大姐在一块儿。
2: 是，
1: 老同志，你有这么个儿子可真好啊。
0: 就是脾气犟，成天拿着枪，你们看，照相还舍不得放下枪呢。
1: 好，好，
2: 老张同志，您府上是
0: 毕设湘潭，湘潭呐。哎，下课了，我这就带你们去见赵教官。
2: 好。
3: 你们现在该满意了吧？

0: 果然也到了长沙了，什么时候请你们到李陵我家乡吃苦瓜炒鸭子？
1: 那得等大姐、谢辉、刘芬他们都来了。
0: 走走走走，
2: 赵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山东老家也能像你的家乡这样，那就好了。
3: 是啊，湖南的民众啊，革命的激情非常高涨。咱们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他很早就在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了，党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很大呀。现在各地都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全省的农会已经组织了1000多万民众了。
2: 赵先生，杨荣宽从河南前线来信说，再有3个月，北伐军准能打到北京，是吗？
3: 这个要看局势怎么变化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昨天你们还在火车上的时候，上海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成了新军阀。你们现在到了长沙分校，这儿可不比总校喽。无论是教官还是学生当中，土豪劣绅子弟很多，他们经常闹事，打击共产党。你们已经是西批了，要好好的团结进步同学，提高革命警觉啊。
2: 是。
3: 这些书报你们拿去看看，里边有毛委员1年前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最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你们好好读读。
4: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5: 太好了，

0: 老大哥，
1: 你也在长沙？
0: 昨天刚到。
1: 你们是好了，现在就差一个杨如宽了啊！
0: 哎，咱们上那儿聚聚去。
1: 好，我去叫金公寿去。
0: 哎哎，

0: 哥，我真后悔呀、啊！咱们哥四个干嘛要分开呢？想想啊，可真幼稚。算了，蛇的跟牙有时候也会碰一下，不要提过去的事儿了。所以呀、啊，我这次再三请求来长沙，就是为了能够看看你们，想你们，老大哥想你呀、啊，可真希望你能够和我在一起呀、啊。
1: 哎，那好啊，我回去跟赵先生说一说。你也到长沙分校了吧？
2: 哎，解放解放！
0: 金公寿那个脾气，我怎么还敢去呢？哎，再说，我在35军军部，那儿非常的需要人呐。在军部工作嘛，气魄大，知道的事儿啊多。在那儿要前程嘛有前程，要钱嘛有钱。哦。当然，咱们干革命可绝不是为了这些。不过，我想，你老大哥。

0: 药也能到军部来工作，那就好了。军部会药，这么多的人，
1: 嗨，要，当然要，需要很多的人呐。哎，伙计，上菜。
2: 哎，来了。
0: 哎，我说老大哥，军部现在要了解每一个西皮的才干和为人，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发挥更大的热和光，使北伐早日成功。
3: 好了，来吧，肉丝面。
4: 好嘞，肉丝面一碗。
0: 这次我来长沙，就是到长沙分校挑选人才。分校的西皮，你老哥不是都很清楚吗？
5: 怎么样？
0: 你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的写下来给我，然后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嗨，被老实人嘛，讲老实话。你说什么意思呢？
5: 我是太老实了，没把他拉来。
0: 谁？你说谁？
5: 金公寿。
0: 你提他干什么？
5: 让他狠狠地揍你一顿。
0: 你。

0: 老大哥，怎么了？
1: 我真瞎了眼了。赵先生，你批评我吧，我的警觉性太差，跟这种人讲义气，差点上他的当。
0: 我也不对，顾大明是有封建意识，可于洪奎拉他上酒楼，我就没拦他。
2: 好，你们及时的把事情告诉组织，做得很对。李教官，你看，人家把阴谋搞到长沙来了。
3: 是啊，今天早上有人制造假标语，污蔑农会搞破坏。33团还把省农会捣毁了，放走了在押的土豪劣绅。
2: 哦，要立刻向上级报告。
3: 对。现在反动派正在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情况很复杂，你们要特别注意。
0: 嗯。经理，
2: 我们想组织进步学生做好准备，还想联络市内的工人纠察队以防意外，请上级注意33团的行动啊。
4: 召集杨同志，杨特派员在这，他要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能神经过敏啊。
2: 神经过敏？
5: 是啊是啊。这位是薛参与，这位是长沙军分校的孙教育长。
2: 久仰久仰
5: 久仰。
2: 请
5: 请。
6: 好，前天省农会砸得好啊。马长风，你们33团这样敢作敢为，毕校不少师生都认为干得好，干得好。
5: 客气客气。薛参与正是为了铲除西批，特请孙教育长驾临协商，勿忘贵校能配合行动，共举大事啊！啊，
6: 毕校不好办呐，薛参与。
2: 孙教育长，请放宽心，我们有33团嘛。何军长对33团在兄弟面前是十分赞赏啊。许团长正在市内各地亲自布置兵力，今晚完全有把握。
6: 今晚？
2: 对，今晚贵校若能阻止学生外出，并将校内之嬉皮分子消灭，那就更是万无一失了。
0: 嗯，

1: 关于孙教育长的一切活动经费，我们徐团长可以全力承担。啊！<笑><笑>配合行动，必须要义不容辞。
0: 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情况不明，其为首分子赵锦章在部分学生当中颇能煽动，此人难以对付啊。
1: 那么最低限度，孙教育长应设法不令他们今晚有所活动。
0: 这好办。
1: 至于赵某人，必要的时候可以根除啊。
0: 听说薛参议和赵锦章甚有交往，今晚是否请薛参议先来个调虎离山？总之，此人由薛参议全权处理了。
1: 孙教育长，真是足智多谋啊！啊，薛某敢不从命？
2: 张大荣。
3: 嗨，金庸兄，快！出事了，快走！
4: 哎，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听我说。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5: 打倒武汉国民
4: 什么？来，过来呀、啊！打倒真的能搞伟岸你徐克，大家听着！
6: 您写这红色活动，
4: 我知道，这些反动标语是怎么回事？这些标语，我亲眼看见，是咱们学校里新批分子贴的，一点没错。
7: 这家伙在搞文化，
8: 没有没有，
4: 是造谣！你造谣！
9: 你看怎么回事？
10: 不
9: 可能，
10: 是
9: 造谣的，
10: 不可能，
11: 不对，
4: 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绝不会干这种蠢事儿，这是你们的阴谋。
7: 阴谋？
4: 他们和农会一样，写反动标语，想搞破坏。同学们，咱把他的枪缴下来。
12: 把枪放下，
13: 把枪放下。
7: 他想缴枪。好啊，好，来来来，
4: 来呀、啊！
7: 同学们。现在有些土豪劣绅的徒子徒孙一心想维护博学制度，他们就怕农民起来推翻旧社会，所以千方百计的污蔑农会。同学们，这可是反革命的行为啊！
14: 打倒反革命！
7: 同学们，咱们都是革命青年，是革命军人，可不要忘了咱们的历史使命啊，千万不要上了反动分子的当。
0: 都把枪放下，这是重大事件，应由校方负责处理，不许你们乱嚷嚷。为了防止骚乱，防止破坏，现在我宣布今晚全校戒严，所有未经校方特许的学生，任何人不得离开宿舍。
15: 今晚全校戒严，假标语。
16: 李教官，长沙的反动派活动得很厉害啊，咱们校方也参与了阴谋，情况很不妙啊。
17: 可是杨特派员他批评咱们神经过敏。
16: 杨特派员他对国民党总是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人家说工人和农民不该有武装，我们也就不敢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增发枪支了，这和毛泽东同志建立工农武装的主张完全相反嘛。
15: 哎，问题就严重在我们党内有些人

0: 不但自己对资产阶级反动派毫无警惕，而且还在运用职权要全党放弃警觉，任凭反动派为所欲为。李教官，立刻给杨特派员挂个电话。
1: 赵建章同志，陈独秀总书记几次指示都强调对友党不能存有丝毫怀疑，难道你对这些指示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吗？
0: 杨特派员，我建议立即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多发枪支，同时赶紧要四乡的农民自卫军做好准备啊。
1: 哎呀，不行不行，我再一次的提醒你，我是陈总书记特地派来的，咱们跟人家要以团结为重，轻举妄动吓得人家不敢和咱们合作，这对革命有什么好处了？啊，
0: 好大的脾气啊。嗯，李教官
2: 啊，
0: 四一二的教训不能忘记，通知党员立即联系进步同学，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2: 好。
3: 赵教官，三十五军有什么长官来找你，我拦他拦不住，一定闯进来了。
0: 啊，好好，我去看看。
2: 好，
4: 没想到是我吧，赵老弟。薛先生，真是从天而降啊，而且选了个好时候。
2: 老朋友了嘛，本该早来，可实在抽不出身呐。
5: 赵老师还认识我吗？
0: 岂但认识，还知道你很能干呢。嗯，
5: 学生才疏学浅啊。
2: 老弟，我匆匆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0: 坐吧。
2: 三十三团说，长沙分校的西批里边藏有反革命，他们要大军压境呐。嗨，我再三的劝阻，这一定是误会吗？所以我想陪老弟前往三十三团，当面解释一番，事情也就完了。
0: 嗯，你这是贼喊捉贼。
2: 哎，老弟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去一趟就算是委屈一下嘛。哎，一切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千万不要造成双方的不和啊。
0: 是谁在制造不和？上海四月十二号工人阶级的血是怎么流的？你不是大声疾呼过绝对拥护三大政策，反共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还想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漂亮口号来伪装自己，可耻。
2: 快，先找地方隐蔽起来，快。金鼓手，你快去请赵教官来，快，
6: 好，
2: 快去，快。那边，赵老弟，贵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主张与本党精诚合作啊。
0: 对朋友亲密合作，对反革命绝不容情。
2: 这是什么话？你对我的来意如此猜疑，符合贵党的指令吗？
0: 我问你，你这次来长沙干什么？想利用三十三团搞什么阴谋？
2: 老弟，你我都是做学问的人，要识时务啊。我直言相告，现在大局已定，劝你不要自恃村夫之勇，还是跟我走吧。
0: 像你这种做学问的人，世界上越少越好。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你们勾结帝国主义，背叛劳苦大众，将来逃不出历史的惩罚，只会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2: 你进去，
0: 站住！不许
2: 进去！让我进去！
0: 不许进去！
2: 站住！
0: 你
2: 让我进去！
0: 这干什么？

0: 赵先生，你叫班长你去一趟。
1: 走。
2: 站住！
0: 谁敢动？
1: 想绑架吗？
0: 谁叫你们如此无礼？下去。
3: 是。
0: 金公寿，怎么样？
3: 哼，
0: 无耻！红奎，别让赵锦山跑了，快！
4: 兄弟，这回可看你的了。
0: 嗯，
1: 嗯。
0: 李教官，赵教官来了，走。

0: 是天南枪，
1: 抓住凶手！
2: 赵警官，
1: 站住！站住！老大哥，怎么了？
3: 于鸿逵？
1: 什么？
4: 大家镇静，这是校外的枪声，
5: 敌人动手了。告诉大家不要乱，听李教官指挥。李教官不要管我了，赶紧带领同学从后门冲出去，和室内的工人纠察队会合呀。
3: 好，
5: 可是你不要管我了，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啊。
1: 是，你们俩留下好好照顾赵教官，其他的跟我来。
5: 走，
4: 你们快点走，快点走。

不行，拱门出不去，坏家伙守住门了，快跟我来。

老张，你走，老张，你走。老张，老张，你走吧。

0: 信，信，他是对的。不，不能放下剑。保长，保长。
1: 李教官带领的同学和工人纠察队会合后，对反革命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后来，部分撤上了山，另一部分突出包围又被冲散了。

0: 赵先生，赵先生，
1: 你们走吧，不要管我。
0: 不，赵先生，我们拼死也要把你背走。
1: 这不是拼死的时候，你们要挑起革命的担子。我这家亲自去党中央揭穿那些投降敌人、背叛工农的人，他们身上哪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啊？还有我们那些被迷惑的同志，现在真是多么需要赶快清醒啊！可是现在我不行了，看来党组织会遭到敌人很大的破坏，你们一定要找到组织，要是在长沙找不到，就快去武汉找宋大姐，要她向党报告事变的真相。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
0: 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

这两个青年满怀悲愤安葬了赵老师，在反革命军事政变后的长沙附近寻找党的组织，可是到处是白色恐怖。他们聚集了一些同学，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一个小车站，在铁路工会的帮助下得到了通行的护照，抱着迫切的心情回武汉找组织去。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啊。

0: 哎，杨如宽啊，杨如宽，杨如宽，
1: 杨如宽，
2: 陆大明，金公寿，
0: 杨如宽，
2: 哎呀，金公寿，
0: 杨如宽，杨如宽，杨如宽，别难过，有话慢慢说嘛。
2: 北伐完了，革命完了，我们在前线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一口气打到了河南，眼看就要打过黄河，可是国民党突然杀起了自己人来，我逃了出来，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这儿。
0: 你打算到哪儿去？
2: 完了，一切都完了，剩下的只有凄凉和眼泪。没办法，我只好回山东老家去。
3: 什么？你说什么？
2: 我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一盆冰水呀。随着革命被埋葬，我的心也被埋葬了。
3: 杨如宽，谁说革命被埋葬了？劳苦大众到处都是，革命人民绝不会被杀绝，天没有倒，地没有塌，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啊！
2: 金公寿，顾大明，我，
0: 杨如宽，你绝不能回家，我们去找宋大姐去。

咱们是有觉悟的人。现在，咱们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要更加倍地和反革命进行斗争。说吧，你们怎么样？一块来的。

0: 的还有哪些同志？
1: 有长沙分校的同学，有工人纠察队的同志，还有长沙普通学校的学生，有一些是我们到武汉之后遇上的。
2: 我们都住在武昌旅社里，大家对反动派都非常气愤，可谁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好。大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那些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生命的同志，我们绝不被敌人吓倒，擦干血迹继续战斗。
1: 你们到前方去看看，老军阀没被打倒，新军阀又出来了不少啊，而后方呢，同样是被黑暗包围着。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趁早咱俩一块回山东去。
0: 你要当革命的逃兵？没想到对你说了半天，你还……
1: 好歹我会画画，我可以用我的画来……
0: 我总算真正的了解了你，画你的画去吧。
1: 完了，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薛建白参与了长沙叛乱的阴谋，事变那天他就在长沙，还有暗杀赵先生的凶手，你知道是谁吗？是于鸿逵。
0: 真是太可怕了，
2: 谢辉。在这动乱的时候，我们每个青年人都要认清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可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3: 谢辉叔。你看，杨荣宽到底还是走了，
2: 你怎么没把他留住？
3: 连刘芬都没把他留住，这个人真是……
2: 算了。革命不能强迫，让他走吧，将来他会后悔的。
4: 走了，走了，
5: 回来！你们想干什么？找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长沙凶手。
6: 昨天我们去了一趟，出了个家伙，不但不理睬，反而骂我们。
7: 我们得拿去特区教训他一顿。
5: 对，哎，同志们，
3: 同志们，
8: 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2: 谁也不理睬咱们，你说怎么办？
9: 怎么办？
3: 靠咱们自己，
2: 靠革命的民众，靠共产党。请愿？谁叫你们请愿呢？
9: 那怎么办？
2: 你们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
9: 算了，
2: 同志们，现在在革命阵营里，有一批假装革命的人，他们出卖了革命，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新军阀。他们口头上喊着农工万岁，可是暗地里却在维护土豪劣绅。他们表面上讲合作，实际上处处打击共产党。同志们，反动派是阴险毒辣的，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人没有警觉性，对反动派是毫无戒备，同时又不相信工农民众的力量。他们不敢支持工农起来和反动派做斗争，使革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同志们呢，这是血的教训。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有位领导同志早就指出，在农村里有着极大的革命力量。现在我们到农村去，我们要和广大的工农民众一起准备长期斗争。
0: 辉姐，咱们回军校请求跟他们一块儿去农村。对，
10: 这些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2: 我们很快就要转移，大家回去准备吧。
11: 好，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辉姐，
2: 现在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是个假左派，这儿的政局很不稳定。党决定咱们将来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同志取得联系，一起行动。
13: 金国寿，那位指出革命力量在农村的领导同志是谁呀？
2: 是毛委员，毛泽东同志。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起事。

0: 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1: 喂，
2: 小参谋，
1: 什么？啊？
2: 转移了？
1: 哎，派人好好监视住他们。
2: 对。
1: 哎，不行，告诉于鸿辉不能乱来，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哎，现在还没有到时候呢。
2: 对。
3: 报告，我去找过谢辉，他不在军校了。
1: 你，
3: 我马上再去找他。
1: 算了。
2: 到时候，谅他也飞不上天。

0: 喂，什么？啊？长沙那些人转移到哪儿？青松塔？啊？好啊，是时候了，焦参谋。哎，你和于洪奎马上从军部带一连人去，大着胆子干吧。哎，嗨，现在怕什么？有人问起，就说是抓逃兵嘛。哎，喂，记住，宁可错杀一切，也别放走一个。
1: 哎，这里离青松塔多远啊？
2: 8里。

0: 督察。
1: 铁花，命令弟兄们原地待命。
0: 原地待命。
1: 你到庙里去看看。
2: 好，跟我走。
3: 是奔咱们来的。
1: 嗯，
3: 快找老金他们来收拾这帮坏家伙。
4: 好。

0: 军校同学速到江边集合。报告焦参谋，叫弟兄们速到江边追击。
1: 是。
0: 走。
2: 报告，那边来了两个女兵。
0: 隐蔽，快。
3: 到了，快，咱们来晚了。
1: 喂，雪松。
0: 啊，是你们呐，来得太好了。还想跟金公寿走吗？别梦想了，算了，死了这条心吧。世界变了，怎么样，跟我回去吧。啊，
3: 我总算亲眼看见了你们怎样对待革命同志。
0: 听见。

0: 养生了吧？这是焦参谋追到江边了，你们的人一个也跑不了。
1: 抓吧，把我们抓走，你好报功去。
0: 请你告诉我，他们去江边集合要到哪里去？一共有多少人？是谁领的头？谢辉，别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教导。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希望你和我还有咱们的薛老师站在一边，
1: 和你们站在一边。你们早就背叛了革命，北伐就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你们这些叛徒。
2: 你
3: 小枪，
2: 小枪，
3: 走，走走走，
2: 出去，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0: 老大哥，老大哥，你饶了我吧，老大哥，老大哥，你，
4: 谁还跟你称兄道弟呢？
0: 老金，老金，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你可不能忘了咱们结拜之情啊！
4: 于鸿逵，于鸿逵，你还想拿这个来欺骗人？我没有忘记，暗杀赵先生的凶手就是你。你跟着薛建白走，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
2: 江边还在打呢，咱们快去！

好，就这么办吧，同志。嗯，你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张大荣吧？是我。我是长沙军校的金公寿。怎么？ 老张同志，他，我已经知道了，咱们的人不会白白牺牲的。老张同志说，不能放下枪啊！嗯，对，绝不放下枪。咱们工农不能没有自己的武装。长沙来的同志。 跟随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志转入了农村，随后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农民武装、矿工武装和革命士兵组成的队伍，举行了秋收起义。十月间，这支秋收起义队伍由毛泽东同志率领上了井冈山。 一批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青年，继续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

0: 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8: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9: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

0: 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各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5: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6: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6: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5: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6: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5: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

400858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亥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结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1: 哎，来了。
0: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1: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0: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啊，你说。哎呀，
0: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1: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0: 哎，好。
1: 哎呀，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

0: 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1: 什么？
0: 你什么事儿来着？
1: 我没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1: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0: 哎，那为什么呀？
1: 你看哈。
0: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1: 是。
0: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1: 是。
0: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这就对了，走了。
1: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0: 哎呀，哎呀，啊！我睡醒了。
1: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0: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1: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0: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1: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了，
0: 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
1: 哎，好。
0: 哥。
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0: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嘿。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0: 是啊。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0: 还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0: 不是我找的。
1: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0: 好好好，
1: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1: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0: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好好好，放心吧。他说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可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0: 我。帅上了。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1: 不是，大哥。

0: 你真误会。
1: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啊？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 哦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哎，
1: 对了，哎
0: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来了，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你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打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2: 是啊。
0: 那这样啊，呀，听大姐的。100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2: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2: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哎呀，
2: 我选厨房好了。
1: 我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2: 不，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1: 谁？
2: 您爱人。
1: 我媳妇歪瑞呀。
2: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1: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
2: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1: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2: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1: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2: 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你看看。
0: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呐，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1: 我。

0: 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1: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美的，
1: 我今天
0: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0: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0: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0: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0: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0: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2: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啊，没事儿，埋怨我了。
2: 哎，不对呀。哎，
1: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2: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2: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2: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2: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0: 门。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0: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2: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该扔啊。
2: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0: 我们冷。
1: 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耶！
0: 你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2: 不是，我怎么能走呢？
0: 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1: 不是，
2: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0: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呀，
2: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0: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那样儿。哎呀妈，
2: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0: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
1: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2: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

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猜，一句没猜对呀、啊。
1: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2: 好，那我说是这儿啊。哎，
1: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2: 我来。
1: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2: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1: 老妹儿，你听我劲吧。
2: 这不怎么沉。
1: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0: 上海，老城区，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地方，南昌路东段56号。这里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一件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大事。时光倒退回到1927年11月27日下午2点，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此补行开学典礼。1927年7月，北大音乐传习所被解散，专业音乐教育又回到了0点。萧咏梅动身南下，找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当时成为大学院院长的他的朋友和同志蔡元培，目的不是为了再办传习所，或办附属于某大学的音乐系或音乐院，而是企图因祸得福地实现他心中最高的理想，成立独立的音乐学院。
1: 勉为其难，他要去努力去做。
0: 1927年，军阀割据，几个政府同时管理着中国，几乎所有资源匮乏，人民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萧咏梅要办音乐学院，难度可想而知。蔡元培这一关还算好过，他同意成立音乐学院，并批了音乐院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预算60000元。当时北伐战争还未结束，国民政府还未完成全国的统一，打仗的钱还未必够用，因此执行预算的财政部回复大学院，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可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1: 温饱都不能解决，你还怎么去做艺术？
0: 或许是靠裙带关系上下运作，或许是萧咏梅的执着让官场中人动了恻隐。原来曾短暂同事，当时是大学院中层干部的杨信佛，为萧咏梅搞来60000元开办费中的3000元。为了迅速把生米煮成熟饭，萧咏梅急匆匆赶到上海，找老师，找教工，找校舍，在拿到钱2天后登报招生，登报5天后接受报名，报名27天后完成招考，并补办了开学典礼。
1: 零的突破，当年的这个稀里哗啦的勉为其难的这样的起步。
0: 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弱国，内乱还没有结束，经济文化都还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却紧随欧美先于日本成立了世界第18个、亚洲第1个音乐学院。萧咏梅、蔡元培是要在这片贫困落后的土地上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智及其艺术。
1: 那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复兴啊，讲中国梦啊，都跟这个有关。我觉得

0: 现行们他们都想到了
1: 这些音乐巨匠，他们的贡献是在音乐界，但是又不止于音乐界，超越了音乐界。
2: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为了让中国从现代文明程度上不落后，让中国国民从修养上、情操上能够与世界接轨，不再被世人看不起，则靠的是蔡元培、萧友梅们近百年前就开始的砥砺前行。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其前身就是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第一任教务主任、第二任校长萧友梅都不知道，以他们成立的这所学校为发轫，中国截至2017年已经有了11所专门的音乐学院，另还有30所大学有附属的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每年培养学生艺数万计，而90年前国立音乐院的成立典礼上，老师、学生加上到场嘉宾，总人数才40余人。当年，终于有了独立的音乐学院的萧友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他的学校。建校伊始，作为学校仅有的6名教师之一，萧友梅事无巨细地处理全院的行政、教务工作，享受全院的理论、作曲等课程。
0: 他当时说就要用枪炮来代替弓箭，让火车代替罗马，要以这样的速度超赶世界。
2: 家国情怀加上长期接受德国式教育，还有一定自身性格原因，萧友梅特别珍惜时间，从不无事闲聊。
3: 萧友梅有一个外号叫 staccato， 这个呢是一个音乐术语，意思是断奏，简短的啊。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印象中间，他就是一个说话非常简要、简明扼要，从不跟你多废话的这么一个人。
2: 几乎所有人都讲萧友梅古板、刻板，过于严谨、严格。有名门望族的子女想入学，但考试不及格，托蔡元培说情，被萧友梅回绝。萧友梅自己的堂妹萧婉寻是钢琴专业的学生，离毕业的要求只差2个学分，萧友梅也不留情地让她退学。
0: 对她来说是个很寻常事，你达不到这个基本要求就不给你毕业，她甚至连斗争都不会有，谈不上大义灭亲，不要升华。
2: 萧友梅以自己不太随和的性格，还要完成对于他可能比较痛苦，而对他的学校无比重要的事情。
0: 到南京去讨款，他说去趟南京不容易，他经常去南京，主要工作就是没有经费了。有时候那1/3甚至1/10到位，就很不错。
2: 后来，国家经济好转，政府为大学的校长拨发专款，购买校长专用轿车。萧友梅不坐轿车，每天步行上班。他的校长专款被他挪用购买了学校音乐会上缺少的高级钢琴。因为性格古板，不懂变通，萧友梅容易得罪人，在学校渐渐有了政敌。教务主任一职，他本来要请自己的挚友青竹来担任，但当他发现在校兼职的黄字能力和才干都更适合这个位置时，就放弃了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的青竹，而亲自找上门去邀请未必支持自己但对学校更有利的黄字。

0: 皇子留学美国，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是当时国内对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掌握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人。一个现代音乐院校的立校之本就是作曲。
1: 音乐史，作曲家的音乐史，我们为什么称它为一代宗师？它奠定了中国专业理论作曲教学的基石，体系是他建的。
0: 直到今天，皇子带来的作曲教学体系还在中国的音乐学院里发挥着作用。皇子还相助萧咏梅借鉴欧美制度，制定教学大纲，设置课程。萧皇联手，是从来没有音乐高等教育经验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实体的现代音乐教学，为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形成了模板。这些被启蒙者陆续从这里走出，他们很多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响当当的人，日后作为音乐家或音乐教育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1: 萧咏梅先生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专业音乐教育鞠躬致伟。

0: 国立音乐院成立不到两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改为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肖友梅好不容易迈出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上的一大步又不得已退了班。肖友梅愤然多次辞职未被批准。1928年，五三惨案在济南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7000中国军人轻易被日本军人解除武装，另7000中国军人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伤亡，10多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人员被杀害，其中最高领导蔡公时被杀前，还被割去了耳朵和鼻子。日军占领济南后，抢夺财物，奸淫妇女，并屠杀平民1000余人。五三惨案发生一个月内，肖友梅连写《国难歌》《国耻》《国民革命歌》3首歌曲。他说：“这里的歌词是我们悲壮的叫喊，这里的曲谱是作战的武器。”
1: 我说我要告知说的，我不管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这个民族的灭亡都要快要到头了，我还在家里天天搞这个歌舞升平，还在开了个很典雅的这样的这种音乐会。不是的。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又一次被无情欺辱，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视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东北三省很快即将落入日本人之手。又一次国难当头，肖友梅又一次迅速投入创作，他写出了抗日歌曲《二部合唱·从军歌》。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国立音专师生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肖友梅叫人把1915年曾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日本试图吞并中国的21条写成条幅，挂在显眼的地方，作为长期提醒自己的警号。
1: 肖友梅是一个非常爱国的教育家，
0: 近卫秀弥著名指挥家。

0: 被誉为日本交响音乐之父，他以工部局管弦乐团客座指挥的身份提出要到国立音专访问演讲，并赠送国立音专钢琴。为了给学校教学增加一架钢琴，萧友梅接待了这位来自敌对国的来宾，但在演讲环节，近卫秀弥被要求不要用日语，而采用萧友梅和他都通晓的德语，萧友梅自己来进行翻译，
1: 保持他作为校长和这个学校的这个尊严。他做了一个折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身为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的校长，萧友梅编纂出版了很多面向大众的普及音乐的书籍。
2: 他一直试图用音乐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作为一个武器，来提振国人的精神。
0: 这些书籍里包括被称为音乐小百科的普通乐理，和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小提琴教科书。
1: 我都不知道萧友梅会不会拉小提琴，哎，可能会拉一点。他要写小提琴教科书干嘛？他没有办法，他要在不同层面上普及。
0: 萧友梅48岁结婚，51岁儿子降生，这即便在今天，也绝对属于晚婚晚育。一直为学校奔忙，应该是他顾不上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他给儿子取名萧琴，取意民生在琴，业精于琴，荒于戏。生下萧琴的1935年，萧友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的他的学校也有喜事。之前在8个年头里一直租赁校舍，平均每2年搬一次家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终于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校舍。
1: 讲完校址，还是个工地，就是要拍照片留影。那个时候拍照片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拍张照片呢？他打扮得很正式去拍照片。我们不能体谅国立音专的师生的这个感受。
0: 现在看80多年前建设的江湾校区，不难想象当年其不菲的投入，但很难想象的是，在当时政府有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需要用钱的情况下，那笔可观的校区建设经费，萧友梅是如何讨到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自卫，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8月13日，日本军队向上海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中日全面战争由此爆发。淞沪会战中，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中国成立的亚洲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成了危楼。国立音专是萧友梅的孩子，江湾校区则是萧友梅呕心沥血为孩子置办的房产。但房子住了还不到2年，萧友梅又带着孩子回到了四处租房、不停搬家的

在随时可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企业关门，学校停课，市民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在行装简单的逃难的人群中，却有一支满载笨重的乐器和图书的队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这只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搬家两次，期间还完成招考。就因为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坚持，即便耳畔炮声隆隆，但他的音乐学府一定要正常开学。一位音专同学曾记述道，今年也居然有开学典礼，这是意料不到的事。在典礼上，校友没讲到，我们的校舍虽在炮火之下，但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积极准备，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音专。同学回忆，校长最后的几句话像春雷一样灌入我的耳朵，我看见站在礼台上的校长像一位巨人。813之后，肖咏梅开始留胡子，她说那是不妥协不投降的意思，抗战胜利后她就剃掉。中国军队付出了阵亡33万人、空军损失过半的极大代价，但日本军队最终于3个月后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国立音专搬进租界，勉强立足。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为止，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国民政府一路逃亡，迁都重庆，要给孤岛内的国立音专经费，只能通过地下钱庄。给予国立音专的经费要么晚要么少。校友们苦苦守候着他创建的这所学校，期待渺茫的转机。肖友梅本患有肺结核，由于长期在战乱的惶恐中劳碌，供给欠缺，营养不良，导致旧疾复发。1940年，他频繁出入医院，而不见病情好转。中国军队在节节败退，日本对英法美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孤岛越来越有被海水冲垮的危险。上海租界内暴力事件频发，物价飞涨，教职员们普遍入不敷出，国立音专越来越朝不保夕。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一些留在上海的文人陆续下水。肖咏梅与汪精卫同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的大管家楚明义私交甚好。一度有人传说，汪精卫已经准备给肖咏梅当教育部长。无论从他挚爱的学校，还是自己的身体考虑，肖咏梅都很容易动摇。学生入学和毕业，在肖咏梅手上从来都是严进严出。此时已经内忧外患中的肖咏梅以此回应拉拢，学期中期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发给文凭，让高年级学生早日离开这所国立学校，去给他认同的那个中国效力。等到了学校和自己都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刻，肖咏梅才在给教育部的信中第一次透露，他本人从1939年8月到1940年10月，长达14个月，每月个人透支200元。1940年12月31日，寒风刺骨，已经弥留

知己的小优美叮嘱身边的人，考试用的钢琴旁边有一个外通天井的门户，门户有一条长缝，会吹到弹琴者的手，使之动弹不得，要用硬纸裁一纸条把门缝封闭。之后与世长辞。这位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在与落后、蒙昧、外敌斗争一生后，56岁倒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启蒙之路上。

0: 当意外来临，安全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记住安全，守住生命。
1: 这片土地，姚里山河，文化灿烂。

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他就是山西。天降悟空流量，山西古剑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

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红色景区、革命旧址、纪念馆游人如织，掀起旅游热潮。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红军东征路。今天记者走进第一站吕梁石楼。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抢抓工期，全力推进路网项目建设，畅通城乡出行。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掀起红色旅游热潮。我省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红色文化遗址有3400多处。这几天，各地红色景区、革命旧址、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重温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一大早，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就迎来大批游客，大家放慢脚步，仔细听讲解员讲述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
2: 重温了百团大战的历史，那么让我也感受到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也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3: 每天安排8场义务讲解，上午下午各4场，全力保障观众安全有序舒心参观。
0: 国庆假期，大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吕梁静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游客们在一件件实物和一幅幅照片前追寻红色精神，了解革命先辈走过的艰辛历程。
4: 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聆听一个个热血的革命故事，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5: 万景油画、战役沙盘等多元化展陈，可以说是立体地还原了当年的战斗全过程，让我们对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历史意义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知。
0: 在忻州五台山毛主席陆居纪念馆里，参观游客络绎不绝。1948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在前往西柏坡途中曾在这里短暂停留。这几天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重温这段历史，
6: 第一次了解到这毛主席以前在这边也是有过一些短暂的停留。虽然我们小朋友现在还非常小，但是我们也是想提前带他感受一下。
0: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不少红色场馆上岗了一群特别的讲解员。在太原，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里，红领巾讲解员以少年视角生

0: 生动真切地给游客讲红色故事。在长治五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小八路讲解员是用稚嫩的声音讲述抗战历史，传承太行精神。
1: 我从小听着革命故事长大，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了解五乡红色历史。
2: 我会铭记红色历史，勤奋学习，锤炼品格，把爱国情怀化为实际行动。
0: 听讲解，看展览，假期不少红色场馆还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运城下县堆云洞景区策划了红色知识闯关活动，让游客在互动中了解革命历史。晋中左权同玉1941小镇推出太行行动1941鸡毛信沉浸式红色剧本体验，带游客穿越时空，重温革命历史。
3: 一边游玩闯关，一边了解太行革命历史，特别有代入感。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的红色村庄也成了热门打卡地。临汾福山寨哥塔乡在抗战时期是太岳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为了丰富游客体验，这里推出红色故事讲解等活动，再现当年军民同心奋勇抗战的峥嵘岁月。在晋城沁水南阳村，不少游客走进抗大太岳分校旧址，看红色影片，体验军旅项目。
4: 看着这些旧址老物件，就想起当年艰苦的革命岁月和老一辈的奋斗历程，不忘来路，珍惜当下。
0: 在朔州右玉右卫艺术小镇，演员们用生动的表演把一代代右玉人战风沙、执绿荫的奋斗历程搬上了舞台。
5: 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弘扬右玉精神，推动各类资源深度融合，进一步盘活古城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右卫，读懂右卫。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红军东征90周年。1936年2月，东征红军从陕西绥德、清涧等地出发，东渡黄河，到达山西石楼。75天转战山西50多个县，播下抗日火种。今天起，本台记者重走红军东征路，从黄河渡口到黄土窑洞，寻找90年前那场远征留下的印记。第一站，先去东征首渡地、首战地石楼。
7: 我现在在石楼县新关渡口。1936年2月20号晚上，东征红军就是从这里首次登陆山西。现在看，黄河水流湍急，人们过河得靠不远处的石青黄河大桥。但90年前那个夜晚，没有桥，黄河上飘着冰凌，这边还有阎锡山晋绥军的碉堡。红军没几条船，大部分战士只能抱着羊皮浮筒下水，10000多人冒着枪林弹雨，硬生生地渡了过来。
8: 我是条老让家过，说是那个36年那时候在毛主席在这儿渡过来的。以前有那个广东的嘛，对，广东的嘛，一个一个的，就要用那个羊皮划着，抱上，然后游过去。
7: 这就是当年红军渡河使用过的羊皮浮筒，现在它被存放在红军东征纪念馆里，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凑近看呢，它的表面已经发黑发硬，还有许多的裂纹，体积也缩小了很多。在封口处还可以看到当年百姓用麻绳反复缠绕的结扣。
6: 滔滔黄河隔开晋陕两地，羊皮浮筒是两岸百姓用了上百年的渡河工具。把整张羊皮削制后吹气封口，单个系在腰上就能浮水，多个捆在木架下面就是筏子。许多战士之前从未见过这东西，是老乡手把手教他们吹皮、密封、绑扎。纪念馆里这只浮筒是1993年建馆时一位老乡从家里拿来的。他说，这东西是家里老人留下的，1936年红军渡河用过，战斗结束后红军又还了回来。老乡没留姓名，只留下这只浮筒。
9: 咱们怎么渡河了？当时老百姓也把自己的门板呀，把一些广材准备的木料呀，都给卷现出来造船。但是短时期内要造许多船，确实是很不现实，就做成了好多的浮筒。
6: 红军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横渡黄河？当时，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刚经历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减。

0: 源极大，装备极差，急需扩洪筹款修整补充。1935年12月，瓦窑谷会议决定东渡黄河到山西去，因此红军东征肩负着扩洪筹款、唤醒民众、打通抗日路线等重要使命。毛泽东主席说得很清楚，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石楼这一渡，渡的不只是黄河，更是红军的困局、中华民族的出路。东征期间，石楼百姓为红军撑筏、放哨、做干粮。红军东征纪念馆里，红军用过的羊皮服筒，红军赔偿给老乡的瓷碗，红军使用过的军号，这些革命文物记载着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也成为滋养后人的红色记忆。
1: 老夫妻
0: 红军渡河后落脚在哪儿？
1: 给我们说的，活着又不到老百姓家里去，给多些不吃。
0: 我们沿着红军东征的足迹继续向东，到了石楼县义蝶镇刘村。
2: 我现在来到了石楼县义蝶镇刘村。1936年2月22号，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总部机关东渡黄河后，踏雪30多公里来到了这里。当时刘村是石楼二区的交通枢纽，这里位置适中，既方便指挥前线作战，又方便必要时西撤。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院子呢，就是当年村里的客栈。当晚毛泽东就留宿在这里，并在这里创作出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
3: 就在主席过河的当天晚上，下了一重厚的雪，回到这个驻地，写下他一生当中最为快意的《沁园春雪》。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漫天大雪覆盖吕梁沟壑与黄河滩涂，战士们却把满腔热血洒向山河热土。
4: 老百姓讲的故事就是小年轻的士兵蜷缩在一起躺在那儿，问他们说你们是干啥的啊？孩子们说我们是红军，看着都十几岁的样子。人家说了，说是我们有规定不许打扰百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咱们就深深地烙在了红军战士的心里，也是影响到了咱们后来的一代一代人。
0: 90年过去，现在在窑洞改造成的展厅内，一幅幅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全景再现了红军东征艰苦卓绝、气吞山河的壮阔征程。每年都有不少人来参观学习。
5: 这是这个地方的航拍图，这是这个地方的网霞照，
3: 纪念馆还有革命遗迹文物。
0: 站在石楼新官马家畔，壮美的黄河奇湾就在眼前。90年前，红军从下游新官渡口过河，一路往东打。今天站在同一个位置，河还是那条河，但石楼变了。
6: 高速通了，火车通了。这个延环路通了，来的人就多了，一天一天好了。
7: 命运这星光万山万纵横。
0: 这首红军东征歌已传唱了90年。90年前，东征红军在石楼闯出一条生路，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如今老乡们用玉宇天工势比高的壮志凌云，闯出一条条新路。汾石高速通车，瓦日客运开通，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蜿蜒75公里，将红军东征纪念馆、黄河奇湾、崖头村串珠成链，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看北国风光，听红色故事。老乡们卖山货、开民宿，日子越过越红火。看今朝，江山如此多娇，石楼正向着壮阔复兴征程再出发。山西台报道。这几天，我省路网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省道建设和城市道路更新。项目建设者在严守安全红线、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集中攻坚目标任务，进一步完善路网结构，提升通行。

0: 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省道蒲光乡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梁承台模板安装，这也标志着桥梁工程进入到冲刺阶段。
2: 省道 S255 蒲县至光华段、 S362 光华至襄汾段升级改造工程项目位于临汾市蒲县、瑶都区、襄宁县、襄汾县境内，整体呈南北走向，项目总投资近39亿元，路线全长65.1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
3: 目前已组织进场施工人员394人，协作队伍21家，104台机械设备全部到位。下一步，我们将专人盯守路基、桥梁、隧道等关键工点，在严守安全红线、也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攻坚剩余工程任务，确保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
2: 截至目前，项目先行开工点已完成路基土石方63万方，浇筑桥梁桩基522根，墩柱92根，隧道洞深开挖133米，涵洞13道，防护排水及地基处理工程同步推进。
4: 省道蒲光乡项目全线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临汾市南北向干线公路网，大幅提升市域南北通行效率，同时还将有效串联沿线产业资源，对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沿线乡镇产业升级，促进县域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紫金街雨污分流及老旧街区更新改造工程道路工程一标段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大型机械正在进行污水管网的基坑开挖作业，下一阶段进入路面恢复施工作业。
6: 截止目前，已完成右辅围挡全封闭、绿化拆除、旧路结构层洗爆、雨水管道基坑开挖完成1000米，管道进场400米。已完成总工程量的25%。
2: 紫金街是朔州市东西向主干道，长期以来存在雨污混流、部分燃气管道老化、道路设施破损等问题。这次改造一改以往马路拉链反复开挖的模式，把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作为核心，实现地下功能完善与地上环境美化双向发力。
7: 首先，计划十月底实现主线通车，项目在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的同时，还对道路绿化与沿街风貌打造更加美观宜居的解决环境，带动沿线老旧街区活力提升有重要作用。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特色街区是消费空间，也是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在阳泉，商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从听音乐到品美食，从逛街区到赏夜景，一个个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9: 走进阳泉高新区奥特莱斯特色商业街区，阳台音乐会热闹开场，让市民的国庆假期多了一种打开方式。
10: 特别放松嘛，只要门口就可以体验到丰富的夜生活。
9: 这个特色商业街区是阳泉高新区打造的文旅商业新地标，它统筹整合了北山公园北门广场、步行街、全好吃美食街，以怀旧记忆故事为文化内核，集美食体验、文旅打卡等功能于一体。在这里，一场场轻量化、接地气的音乐会将观演人流高效转化为周边餐饮消费客流。
11: 来，生活好了。
9: 在全好吃美食街上，各色小吃热气腾腾，香气四溢。48个经营摊位不仅汇聚了阳泉本地的特色风味，还引入了不少网红小吃品类，是市民游客日常打卡的必选项，日均客流量近1万人次，
12: 人流量明显增多，整体经营气氛也特别好。
13: 我们会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做好现场秩序维护、环境卫生及商户经营服务保障。
9: 商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更新了城市名片，也让山城的夜晚既有文化味儿，又有烟火气，为假日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4: 我们将坚持多措并举，持续丰富消费场景，持续办好系列主题消费活动，集聚人气商气，全力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地标，

0: 全台报道。
1: 秋风起，蟹飘香，又到了一年中螃蟹最为肥美的时节。在朔州，盐碱地飘出稻蟹香；在运城，黄河滩涂的大闸蟹抢先上市。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大闸蟹落户黄土高原，生态养殖让盐碱滩涂变身丰收田。
2: 晚上十点，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的水稻种植基地里比白天还要热闹，养殖户们戴上手套，备好工具，趁着夜色抓螃蟹。
3: 哎，都是这个大的。
2: 稻田里的河蟹夜间最活跃，在这个时段捕捞，螃蟹卖相和品质更好。这些日子，当地养殖户夜晚捕捞，白天销售，螃蟹供不应求。
4: 螃蟹都特别鲜活，而且个头也特别大。
2: 基地里的稻田蟹个头饱满，肉质鲜香，每年都有不少回头客。但您能想到吗？这里曾是寸草难生的盐碱地。为了让荒滩变沃土，当地从2018年起开始尝试种植耐盐碱水稻，并依托华北最大盐溶泉群神头泉的优质水资源，不断改良土壤。同时，他们还创新推行稻蟹共生生态种养，稻田为河蟹提供栖息、遮阴、生长的天然环境，河蟹则为稻田松土除草、捕食害虫，排泄物还可作为天然有机肥，提升水稻品质，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5: 今年我们养了100多亩的稻田蟹，总产量大约在9000多斤，平均每天至少卖300斤到400斤，最高一天能卖差不多2000多斤。
6: 丰收了，丰收了。
2: 这几天，运城永济张营镇的黄河滩涂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蟹农们划着浮筏下到塘中，小心翼翼地拽起前一晚沉入塘里的地笼。
6: 这个母蟹大，都4两重了呀。
2: 捕捞上岸的螃蟹马上被送到岸边的分拣台，按照个头大小分拣称重，打包装箱。不少客商早早的就等在了这里。
7: 我们拉武汉，每天1-2000斤。黄河水养出来这个大闸蟹口感很好，肉比较饱满，黄也很饱满，吃得出鲜甜的感觉。
2: 张营镇紧邻黄河，滩涂面积大，水质适合养大闸蟹。去年，当地与江苏一家水产企业达成合作，将南方成熟的精养模式引入黄河岸边。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是他们在黄河滩养蟹的第一年，原本还有顾虑，但看着眼前这活力十足的大闸蟹，心里也踏实下来了。
3: 黄河水矿物质比较多，养出来的大闸蟹它口味啊，它是鲜甜的，你看都是这种青壳白底黄毛金爪，一亩地应该在200-300斤左右吧，母蟹在60块左右。北方的蟹应该我们说比南方要早半个月，我们就是打一个提前量，提前上市。
2: 为了给螃蟹打造优越的生长环境，当地科学栽种优质水生植物，有效净化塘内水质，形成以草养水、以水养蟹的良性生态循环，
8: 将持续的扩大规模，带动咱们的村民参与到咱们的养殖，为村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签订收购协议，提高村民的稳定收入。
2: 朔州台和运城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商务厅等6部门联合出台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培育壮大电商经营主体，推动电商赋能产业转型，构建电商全链条服务体系等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推进我省电子商务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效能治理，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壮大。
2: 近日，2026年万企兴万村山西行动典型案例名单公布，41个案例入选，涵盖家政就业赋能、农产品深加工、农文旅融合、消费帮扶等多种类型。不少项目聚焦特优农业，延伸产业链，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企村结对帮扶提供实践样板。这次评选将进一步发挥示范效应，引导更多民营企业投身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圆满落幕。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延续了金牌榜、奖牌榜第一的优势地位。 我省共有7名运动员代表国家队参赛，共斩获4金。

0: 零二童，其中姚洋夺得武术套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马亚楠在皮划艇净水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和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项目中两度摘金，杨畅获得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并在女子50米蛙泳中收获铜牌，吴红桃在柔道混合团体项目中摘得铜牌。此外，杨畅女子100米蛙泳获第4名，邢佳妮、唐昊跆拳道项目分列第5，吴红桃柔道个人项目第5，宋子阳和队友在男子手球项目中获第5名。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晴21到4度，小甸区晴23到4度，大同晴20到-2度，浑源晴18到0度，朔州晴19到1度，怀仁晴20到1度，忻州晴22到4度，五台晴10到2度，吕梁晴19到2度，蛟城晴22到4度，晋中晴23到4度，平遥晴22到7度，阳泉晴24到6度，平定晴22到6度，长治晴21到6度，长子晴21到4度，晋城晴22到6度，沁水晴22到4度，临汾晴23到7度，洪洞晴24到5度，运城多云转晴23到10度，闻喜晴23到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接下来这位求助人叫做李宇涛，今年33岁，他来自河南。从小啊，他就有一个梦想，要当飞行员。他说，只有当上了飞行员，他

0: 才有机会见到他一直寻找的那个人。那个人是谁呢？跟飞行员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我小时候吧，家里的就我一个孩子，就我一个男孩，我记得

0: 你不能在我们这儿这么回事。
1: 像这个小朋友说的，你不是亲生的，你不能住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话呀，李玉涛经常听到。那个时候李玉涛才3岁多，虽然没有去问过家里的大人，但是说的人多了，他自然啊就有点明白了。而且呢，有一个场景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反复的出现。
0: 在回家时，好像那个家属楼都下面吧，我记得那楼好像就那种青砖的楼，楼外面有一道围墙，就是围墙那个有个小那个圆门嘛，圆门那个旁边门旁边，我看着围着一群人，我就过去看了。当时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就是一个阿姨吧，她就是一个烫发，穿着白大褂。当时她面前摆了好多那种铁盘子，里面全是牙齿，可能就是牙医吧，应该是。当时正在那看热闹呢，感觉谁在拍着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在这看见有一个女的，也是捆着一个马尾辫。她说你妈妈让我来接一下，你跟我走，我去找你妈吧。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我因为妈妈刚走嘛，我以为就是妈妈来让接我的，什么也没说，就是跟着她就走了。
2: 到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天，可能是当时又来一个女的，那个女的是矮矮的胖胖的，她又带过来一个小孩，然后那俩女的就把我就是交给我爸，然后就是我爸可能就是把她带到家了吧。
1: 李宇涛3岁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的阿姨拍了一下，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然后呢，他就被人贩子交给了现在的爸爸妈妈。这个画面李宇涛一直没有忘记，直到7岁多那年，李宇涛终于忍不住了，他就啊去问了自己家的一个邻居，管他叫婶子，这样一个邻居，他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事情。
2: 就是聊天，我说是，我人家都说我是北京的，我爸是开飞机的，我说是不是真的呀？我婶当时说我刚来的时候就是穿着白衬衣，穿着小皮鞋，说睡觉的时候就是把那衣服得叠整齐了，就是放在床头，还有就是那个鞋也得放整齐，也得放到那儿，还说我吃饭吗？说我吃饭必须得用盘子装着，我说什么菜吧，必须得四个盘子，不然的话不吃饭。那时候我婶子不是教的我幼儿园吗？当时我婶说，如果天上过来飞机的话，当时又跳又叫的说，我爸来接我了，我爸来接我了，就是怎么我记忆中都没有。但是我也想，如果说真没有这个事儿，我们那儿也没见过飞机，我想着也不可能说喊着飞机说我爸来接我，应该是记忆深处的东西吧。我丢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记忆中他就是一军人嘛。
1: 李宇涛的婶婶虽然没有确切的说他的亲生父亲就是飞行员，但是说啊，李宇涛刚来的时候一看到飞机就兴奋地大喊大叫，说我爸爸要来接我了。这话让只有7岁的李宇涛坚信了自己的父亲就是飞行员。既然爸爸是飞行员，那么我也得当飞行员，这样呢，我才能找到爸爸。您看，这李宇涛一下子就有了人生的目标，所以啊，他也开始努力学习，就一个想法，一定要考上飞行员。李宇涛倒是很争气，从上小学开始，别的小朋友一下课都跑出去玩了，他呢不出去玩，留下来做应用题。所以啊，就这样努力学习，每次考试李宇涛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后来呢，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到了初中。但是在读初二那年，也就是李宇涛14岁的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
2: 不是，我姐家就是那个老式的立柜，有那种菱形的那种把手，当时就一看那，当时就看那，那把手是越看越多，就是那把手，我说怎么这么多，以为就是自己眼花了，闭上眼就晃晃头，但是再看还是那样的。再后来就是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后来确诊就是阳光霜，就是咱说的那个癫痫。从刚开始不严重，可能是两三个月，可能是半年，那个病犯一次，严重的时候10天半个月一次。
2: 当时最厉害的时候可能一天能犯两次。当时犯过病以后，就是脑子跟这个脑壳当中

0: 感觉好像有好大的缝隙的，你不敢晃头。
1: 从李涛被确诊有癫痫这个病之后，他整个人都蔫了，他觉得自己啊没有希望。因为您看，这飞行员首要条件就是身体素质得好啊，所以李涛一下子就灰心了，这我当不上飞行员了，这上哪儿去找亲生父亲呀？没有机会了。所以啊，他也开始自暴自弃，学也不上了，天天在家玩，开始混日子，同时也教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后来他跟人打架被抓进去了。在监狱里的时候，李涛一直是心事重重。哎呀，我的父亲是飞行员，是大英雄，可是你看我呢，因为打架现在被抓到监狱里了。他觉得呀，没脸再去见父亲。而看守李玉涛的警察看着李玉涛这小孩年纪也不大，于是呢就经常跟他聊天开导他。虽然说警察同志不知道李玉涛的身世，但是啊有一句话却把李玉涛给敲醒了，说啊，犯了错不要紧，只要知错能改，以后做个好人就行了。几个月之后，李玉涛出狱了，他下定决心不再走以前的老路，要好好工作生活，要做个好人。但是呢，他也把寻找亲生父亲这个事情一直压在了心底，因为他实在觉得自己没有脸再去面对父亲。
0: 重新做人以后，就是一直按我主观意识中我那父亲那种形象，他那种军人的形象去来不时的提醒着自己。就是平常吧，也去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在平常出差的时候，在火车上帮一些年老的人或者一些那些小姑娘什么的，体弱的啊，帮他们上车的时候把行李箱放上去，或者是那些特别重的拿下来，这都是我感觉都自己力所能及吧。
1: 李玉涛一直很努力地改变自己。从监狱出来之后，他一直呢是在家的附近打零工，后来呢还交了个女朋友。2006年，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啊，他的同乡说北京打工机会多，就约着他一起去北京打工。哎，还没等人劝呢，这李玉涛啊就动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北京两个字儿啊，这么多年虽然没有再提起找父亲，但是这事儿啊一直压在他心里，他还是想碰碰运气。他觉得如果能去到北京，就算找不到，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有机会离亲生父母能够近一点啊。所以啊，他很快的就带着女朋友跟着同乡一起来到了北京，学铺地板养活自己。到了北京，他一边打工一边还不忘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说，万一找到了亲生父亲，不至于让爸爸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
0: 从2006年就是第一次献血，到现在就是1年2次嘛。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那个西单，然后有一那个宣传单，就是那个中华脊髓库，希望那个有能志愿者去那个捐赠那个配型之类的啊。我说我能配吗？他说你要是这个的话，你回家你跟家人商量商量。我说不用商量，我说我自己能做主。最起码不会让我亲生爸爸知道我不是大家都那种一无是处的人。最起码我现在我能帮助别人，我感觉这我不能让他们太失望吧。
1: 其实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李玉涛啊根本没有把找家这件事给放下，他其实心里还是很在意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爸爸是飞行员，是大英雄，而我自己呢坐过牢啊，觉得没有脸去面对父亲而已，所以呢也就一直拖着，迟迟没有行动。直到2011年，李玉涛有了自己的儿子，他才真正体会到了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互相牵绊的感情。有一次他们带着儿子逛街，一个转眼这儿子找不着了。哎呀，李玉涛都急了，疯狂的寻找啊，每个路口每个商店他一边跑一边喊。当然最终是在一家超市门口找到了正在哇哇大哭的儿子。在那一瞬间，李涛明白了当年他丢了爸爸妈妈得是多么的绝望啊。可是自己呢丢了这么多年，父母这些年会不会一直在找自己啊？他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父母现在可能年事已高，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他终于迈出了寻找父母这一步。
0: 咱们

0: 思考过，到底自己的父亲把我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两位老人因为找我，满身是病，说是倾家荡产那样的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吧？我根本就说不出话来的那种，我不敢，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了。有时候我也想过，我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好好的人，因为那时候我的感觉，我父亲挺壮的一个人。我会跟父亲说对不起，我早晚了。
1: 接到他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为李宇涛进行了采血比对。那么结果如何呢？他到底能不能找到亲生父母呢？

前是打架斗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现在最起码我能到街里谁都能打招呼。

0: 对不起。
1: 他说我爸爸都烦死了，烦死的书记是能不能想我的崽崽呢，我的弟妹呢？哎呀，哎呀，你
2: 疼死了爸爸，疼不得。我没有在家去上班呐、他爸爸那天去钓鱼，那天早上大概是10点过钟嘛，就看见他和他奶奶在家里面，他大伯就问他，明明你吃东西没有？他的小名叫明明的嘛，他说没有吃。他大伯就拿2毛钱给他，就说你去买那个水煎包吃嘛，就再没回来。
3: 我要告诉你，你的亲生父母是贵阳人，在你心里
4: 盼着父亲是一个飞行员，是一个军人，并不是说盼着他一定是一个飞行员，一定是一个军人，而是你认为他在你心中应该是一个英雄的形象。我要告诉你一点，父亲为什么刚才哭，一个是找到孩子的这种激动和兴奋，另外一个是他这么多年将20多年、30年的辛苦，
2: 到处都在。
4: 爸爸虽然不是一个飞行员，不能开着飞机满中国的找你，但是他靠他这一双腿走过了10几个省份。虽然李玉涛的爸爸并不是一名飞行员，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30年了，他踏遍了祖国的各地，没有放弃寻找儿子。也正是这份执着，终于让他们父子得以团圆。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在这儿要为他们全家送上最衷心的祝福。
5: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看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6: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7: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不能做。
8: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脑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

0: 醋锅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十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两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3: 十七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八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4: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两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4: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3: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4: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3: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4: 是是。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4: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3: 对，
4: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

0: 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相约，帝仕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 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0: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嗯，
1: 好。
2: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嗯。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0: 哦。啊，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0: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2: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
3: 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0: 啊，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4: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河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是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4: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